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4.6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3: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接下来呢我们安排欣赏的这是滨崎步的日语歌曲《新起步》。

OK， 好，重新好，这个是新起步，新起步，呵呵，真好啊！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咯。好，我们看一下呢，在目前市区道路部分啊，有些施工路段呢，就是管线的工程呢在连接啊，那它会是移动式的。那有些路段呢，可能就一段时间哈，会持续的施工。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呢，还是请小心，好不好？好。但是一线的四公里志航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8点到5点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5点了。好，那么在10点到10点10分会开放10分钟。目前呢，请大家走替代道路啊，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然后呢到台十一一线。纵谷线的部分在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呢，哈，北上的新桥这个地方呢，就提供双向行驶喽。另外是304公里的池上路段的北上的部分呢，路面修复工程才半半施工。好，另外是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接下来呢，好，就是今天6月30号，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4个小时时间呢，在南回的就是草埔森永隧道这边会进行例行的设备维护工作。那么所以呢，在整个那个隧道呢会禁止通行哦，所以要请大家能够这个了解一下南下线的部分。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南下线呢就是禁止哈，就是进入草埔森永隧道。那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五线。

好的，另外呢，就是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哦，今天是礼拜二、二、三、四呢，南横公路的路的梅山口到向阳这边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哈、哦，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折返了。丽园路段155公里的施工呢，这边就是双向管制通行，9:30到10:30开放。另外就是在看到的部分呢，碧山隧道还有乌鲁出口以及碧山隧道呢跟天龙饭店这边但是一样的就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等到9:50到10:10哦。

好，以上的路况提醒大家，好，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的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码拨通之后呢，好，就是按八一路发，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好的，来哈，这边呢有一个及时的路况呢，要跟朋友们哦提醒一下喽哈。也就是呢，目前在这个都兰地区哈，在都兰地区这边哈，有一个自撞的事故发生。好，就在台十一线北上的142公里800公尺的地方啊，都兰路段，目前呢，都兰派出所正在处理当中。这个是自小客车哈，它自撞事故，那目前有一个人受伤哈，正在处理当中，应该都 OK 了哈。好，那预计呢是8:30可以排除哦。好，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自小客车它就是撞上了路边的水沟边，没有占用到车道，那主线道还是正常通行的。好的，大家开车都要小心哦。好，好不好？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啊。那么经过都兰路段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呢，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哦，主线道还是 OK 的，那正是目前都兰派出所的员警正在处理当中哦。好的，准备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好的，生活加油站啊，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啊。今天呢，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啊，今天呢就是在早上梳洗的时候啊，哈，就是洗脸呢、啊，看到呢，这个在我就是洗手台镜子的旁边，哈，那个墙壁壁面上呢，有一幅我贴上去的，说是画吗？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小方巾。那因为它上面的画我很喜欢，好，所以呢，我就把它当做说，哎，如果说我在这个进到浴室啊，要在洗脸刷牙的时候呢，然后能够呢看到旁边啊，也是我喜欢的一些的图案呐、啊，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好像这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空间的感觉。好，所以呢，那个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小方巾，这个小方巾上面的图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说喜欢？我相信朋友也可以这样子哦，就是当你逛街的时候呢，看到自己喜欢的小方巾哦，其实也是可以做这样的运用啦哦。就是比如说呢，它不只是拿来就是放在身上，或是垫在桌子上，它就是像我这样子把它放贴在那个瓷砖上面，但是用什么贴呢？当然是不能破坏画面啦，对不对？好。就是用那个我们一般美术用的哈，就是在贴美术那个画的美术画框的哈，那个后面不是有个黏黏的那个，对不对？哈，美术胶好了哈，就放就用那个贴，然后又可以拆下来，又不会伤到这个小方巾的布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玩的，就是那个树塔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树塔动画里面的树塔不是都是蓝蓝的？对不对？好，就慢慢的动作，然后很可爱，然后就慢慢爬上树这样。然后这个图案呢，就是在树上，然后它就是回头看着你，然后就是懒懒的那个感觉，但是眼神真的很可爱。回过头，它手那个脚哈，那个应该说爪子哈，就是四个爪子呢哈，就是攀在树上。但你看它的神态呢，就是很轻松的、放松的哈，然后这样懒懒的回头看你，你就觉得一看到它那个神情，就觉得很开心。好，所以啊，我就说了，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通常我们的脑部呢都会塞了很多的事情在规划着，这个要完成，这个要完成，那个也要做哦，然后会评估说，哎，那这样做的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就是在这种忙碌里面。可是如果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啊，好，或者是在刷刷牙啦，你会看着镜前面镜子的自己吗？哦，也不会，对不对？哈、哦，或是只会看到说，哎，糟不糟啊？哈、哦，那个有没有黑眼圈啊？好了，那有了也没办法呀，哈、哦，就是前面可能太烦恼了，或者是呢睡得不好等等啊、哦。那既然现在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办呢？好，那就是看看怎么样的方式呢，稍微的掩盖一下。那掩盖不了，或是不想掩盖也没关系啊，就能别人问起你就说是啊是啊是啊，没睡好，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空间里头，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有什么自己喜欢的啊，就把一点点小饰品，像比如说呢，我在前面的这个那个应该说洗手台上面放放的镜子呢，那不是有一个小的置物板吗？好，那个置物板的旁边呢，在左边呢，我就用一个透明的喜欢的高脚杯。高脚杯干嘛？里面装什么吗？饮料吗？不是。我擦，就是用那个水耕的方式就种了一点绿叶在上面，然后再就慢慢的从一点点开始，然后你就是很开心关心他说啊，每天看到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梳洗嘛，你每天看到他，你就会觉得说，哎，它是不是又长高一点点了？哎，它今天呢，怎么样哈？然后看到那个绿叶子已经慢慢长大的感觉，就觉得很开心。每个人呢，给自己生活当中带来愉悦感的元素并不一样啊，去看你自己本身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

这个饰品啊、饰物啊或怎么样的装点啊，不要太多哈、哦，因为太多的话就觉得哇，这个要那个要，然后就很忙哦，又陷入一种忙。不用，就是轻轻松松的，自己喜欢的放在那边，然后自己欣赏。那如果是跟家人共用的话呢，那我们就是看看说，哎，有没有什么家人他喜欢的，也可以放进来啊，然后大家讨论商量啊，哪一个角落呢，怎么样去布置啊、哦？哎，很少人会想到要去布置浴室哈、哦。那其实呢，我是觉得，哎，有些角落这样子布置起来还蛮可爱的哈、哦。甚至呢，哎，有一次啊，哈，就是。好吧，哎，怎么会收到了浴室的收藏品？就是有一次呢，看到哦，就是很可爱的一些，就比如参加那个我们的音乐会啊，户外的演唱会啊，有没有海滨公园那边呢、啊？那、啊、不是很多人在那边卖那个小饰物吗？然后就是像那个会荧光会发光的哈、哦，那个发箍啊，给小朋友戴着，然后或者是说给那年轻人戴着哈、哦，在那边一起唱跳，有没有？对。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哎，我觉得也想，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的生活以前都是，比较怎么讲，规规矩矩的嘛，哈、哦，那他们可能没想过说可以这样子玩哈、哦，然后呢，那怎么办？好，已经来到现场了哈，哎，我呢就是去买了这些的发箍，然后呢会发光的。就真的哈、哦，就是让爸爸也带哈，然后我们也带着这样子，然后就说，他说，哎呀，买了买了，我说你看大家都带啊，因为很多小朋友都带啊，年轻人也带啊，好，然后他就觉得哦 ，OK 了 ，OK 了，好。所以现在呢，哈，就是那个后来就把它拿回来之后呢，也是偶尔就会在上面呢，这样帮他点一下，让那个浴室呢，灯光闪一闪哈，想象那个时候的美好的画面。好，所以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呢，我们的创意无限哦。哎，我真的觉得哈，人的脑袋瓜太厉害了，什么样的创意都会出现。你看看现在什么样的发明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善用我们自己的那个创意啦，哈，创意啊，营造自己生活中的乐趣啊，还有开心的时刻。好啦，生活加油站，一起彼此加加油，打打气哦。来 Candy 的祝福，许雅涵。9:28，待会儿准备9: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德国今天对上巴拉圭，两队在正规赛与延长赛踢完维持1-1，上演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以4-3胜出，晋级16强淘汰德国。警政署宣布7月21号开始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是

0: 选择临柜或是邮寄领件，皆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完成线上刷卡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德国北部城市施塔德一处儿福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6名社工人员丧生。据传，涉嫌开枪的男子目前正在争夺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枪击发生的当下，女婴与生母正好就在中心的办公室内，并未受伤，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三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的新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宝三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并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5: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1到4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4: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乐吧，是不是？好，继续收听景广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音乐呢，来夜歌曲，乔佑甲陈随意，山顶的春天。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来讲开车伫外口吼，安全上介重要，对不？好是啊，阿妈家己照顾好家己哈。好，关于着爱注意的路况部分，哈，咱即卖都提供一挂路况情形来讲，互你知。

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管线工程目前进行到哪里？目前哈，但这里算讲地下的这个公线哈，第建设的部分是到倒位嘞哈，就是建国街家哈，不是建国街强国街，后来强国街衡阳路，阿个就是中华路二。

段哈，第227巷口啊，够的是中华路一段的586巷口这边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宝桑路啊，330巷、340巷，还有中山路178巷这边呢，有路面的跑步作业哦。路面跑步这边可能要那个要铺柏油了哈。那如果有铺柏油的时候呢，哇，我们的车辆经过特别小心的哈，因为那个柏油沾到车轮真的是黏黏的。好，这是在台东市区的哈，这个施工的部分。那另外呢，哈，就是还有在南回的部分呢，南回呢施工点呢就是在大鸟413公里，啊，算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还有大溪啊，在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哦，就是草埔森永隧道呢要办理例行的消防维护的这个工作哈，这个设施，所以呢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了哈。那管制时间晚上的8点到12点，预计4个小时的时间。好，所以呢，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南下线呢，禁止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改走台九五线。另外开启车头灯的地方哈，就是三个路段，台九五线安素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哦哈，这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会怎么样，被取缔受罚，不划算哦。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了，再给我们通报。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南横公路哦，今天呢是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因为234啊都是只能通行到向阳。另外哦，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工程呢，台二十甲线哦，台二十甲线，这是在这个海端到池上路段这边。好，今天呢是0公里到5公里这边的施工，路面的修复工程，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哇，因为现在赶工程，对不对？希望能够赶快把它完成哈，预计7月3号完成，所以现在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哇，这个真的是工时很长哦。好，所以呢，有经过的朋友们大概留意一下了，这边是才半施工哈，那另外一个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喽。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跟我们通报啊、哦。我们的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空一几三嘛。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哈，台东分台一路发，感谢您，行车平安。哎，是不是要关键了？哦，这是谢金燕呢，这真个恰恰。哎，谢金燕哈，8月8号一个台东哈关山要演出了哦。

0: 耶、yeah, ！的熊恰恰雪今年哈，期待呢哈，八月八号了哈。哎呀，到时候呢，八月八号的关山镇会很热闹了哈。好，谢金要到关山这边来现场演唱。
1: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呀呀呀呀！到底游乐器哈，那名为孙元杰挂 K 喽。好，哎呀，我真的觉得我们台东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听说读写极限大考验，台东县全新的叫做什么呢？英语怪物竞赛哈，破框出击，用游戏点燃双语。哎呀，真是有创意耶哈！好，好了哈，就是打破以往传统呢哈，就是纸笔测试的这个框架哈，就是像进入这个游戏闯关那样的哈，一关一关的淘汰制哈，然后呢就是由这个全县的国中小学踊跃的派这个顶尖好手来同台竞技哈，一关接一关哈，好像游戏的方式呢，然后呢还有这个看图口说关卡，那学生根据图片呢、生动描述内容，然后借此鼓励孩子勇敢开口说英语。哎呀，就是借图说故事，哎，太厉害了哈！然后机智抢答，哈，看看谁呢说的最好，对不对？哈，嗨，第四关英语听力手写关，好，然后外籍英语呢，哈，的老师啊出题啊，然后进行现场对话，然后迅速在平板上输入正确答案。哇哇哇哇，游戏的方式真好。好，我觉得哈，现在的这些呢，哈，越来越有创意了，突破一些框架，我喜欢，嗯，真的很棒。英语怪物竞赛，哎呀，好，看看谁呢？哈，就是那个冲破的怪物的哈，冲破过关的哈。好的，来这个炎亚纶哈所唱的歌曲《亲爱的怪物呀》。好，那待会儿呢？哈，8:58了哈，待会儿呢8:30呢？哈，我们收听。不是8:30了哈，待会儿是9:00了，要9:00对时啦。好，金广台东早安，台东敏玲。

0: 就留给你。
1: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塑胶板，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3公里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皮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4: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6: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5: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先等等，妈妈呢

0: 进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1: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0: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1: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0: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1: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您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来来，接下来呢第三个小时喽，9点到10点，好，什么都不必说，来吧，中餐好比例。

好的，在这边插播一下哈，就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台十一线的都兰派出所这边哈，就是都兰路段这边的这个自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喽，已经排除喽。好，这是北上线的142公里都兰路段的这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

好的，什么都不必说哈，那是比利走汤好，那什么都不必说，我们现在好好说。

台东好说好说，好的，大家呢对于台东现在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听着听着会觉得说，哎，给这个这个是咱近景的台东，东里嘛不是近景的台东哦，是现在的台东，变化中的台东，而且变化速度蛮快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台东县政府主办的金曲歌后阿豹阿仍仍呢，跟金曲制作人黄少雍呢联手策划的原住民族电子音乐系列课程电音制作解密。学员甄选作业已经顺利完成了，那入选的学员名单正式出炉，有15名。那7月4号到11号在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还有呢 TT Studio 声音部落展开密集的培训课程，来自全台各地热爱音乐创作的原住民族青年呢就齐聚一堂，哇，多位的金曲奖金音奖这个师资内容带领之下，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母语电音创作旅程。那当然了，是就类似一个创作营。那这样创作营的之后，当然会不会有产量，会不会有这个成果，当然会有啦。好，成果在7月就有了，7月11号12号社会处会办理这个疗愈音乐季活动当中呢，会推出母语电音成果展演，好，邀请共同登台演出。好，透过电子音乐融合族语还有古调以及部落文化元素，展现了4年来累积的创作能量跟培育的成果哟。其实四年是说举办了4年了，好，那但是呢每一批的这个学员真的不容易，对不对？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且呢你看看我们的部落随身听这个片头呢，就是单元的这个片头也是，但是由台东县政府这边授权可以播出的，所以呢很棒，对不对？真的真的真的是创作的，就由台东县政府培育的这个电子创作营呢，所音乐呢创作营所创作的，很期待很期待。好 ,OK,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呢，诶，7月2号我们有说咯，7月2号呢就是我们台东博览会，今年呢就是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包括呢这个国外的一些旅游业者呢也看紧了。因为来到这边你想想看哦，从7月2号到8月20号所有每天都有活动，每天都有地方可以去逛。哇，对于很多的旅游这个业者来说，这多棒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然后都准备好了，你就带到那边去，然后就放着，让大家就可以再自己去游，而且呢是一般的游程呢玩不到的哈。好，来台东博览会，好的，那7月2号呢有开幕音乐会，16组的重量级歌手然后组合，另外呢就是把16个乡镇市的。这个各乡镇市特色呢就演唱出来，对不对？哇，太棒了哈。哎，16组哎，你看陈建年、南王姐妹花、曹雅文、谢雨薇、伍思艾还有王洪恩啊、苏命啊、三班一成啊、萧煌奇、马子卡、洪佩瑜、尚不一叶爱玲、阿豹纳乌啊还有杨乃文。纳乌啊少女呢就是呢这一张我们之前呢就是阿豹仍然呢他们一样的就是音乐创作营的成果所组成的，哇，现在已经红到国际了哈。在一些国际的重要的音乐祭典里面呢也会去参与演出哈。好，那这样子总共你知道里面所有的人加起来呢累计有几座金曲奖，43座金曲奖的讲座呢，还横跨了最佳男歌手、最佳女歌手，还有最佳新人、最佳原住民语的歌手，还有最佳台语歌手、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重唱组合奖奖奖奖奖奖奖。好，这样的一个含金量真太高了，真的没有一个地方的演唱会是这样的啦，哦，对，大概就台东有这样的魅力。好了好了好了，好，希望朋友们好好的享受我们美好的台东。蹦蹦蹦蹦，来，眼睛对我说说话。好，何宇文所唱的歌曲。

刚刚说的哈，纳乌瓦少女队呢，哈，也有跟这个戴雅琳唱的歌曲《Mr.》。哎呀，怎么回事呢 ，Mr.？ 哎呀，好，这边呢，朋友们哈，在开车路上呢，注意安全哦。哈，经过这个施工路段，还有呢，哈，就是我们在中央市场周边，现在要采买行人比较多了，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注意。遵守行这行人优先的规则，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格马兰汽车客运董事长陈尚义。近期许多诈骗集团以假冒财经专家、名人的名义，引诱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来进行诈骗，要谨记，轻松赚，投保率高，没有任何风险，投资商品过于复杂，投资决定时间过短等等，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若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3: 真的要注意投资诈骗的话术哦。当然呢，我们是越防范呢，当然越知道一点之后呢，他们就会话术越来越精进。我们也是一样哦，要跟着学习，跟着跟上进度。好啦，识诈才能够防诈哟。好的，来接下来歌曲呢，林嘉怡的《心动》。金广台东分台，好，目前台东地区行车都蛮顺畅的哟。

好的，还是跟朋友们哈，再次说说明一下喽哈，也就是说呢，在先前呢，在这个都兰路段啦，这个发生的这些自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哈，所以呢，现在道路都很通畅了哈，大家放心。好的，目前呢9:28哦，待会儿呢9:30的时候呢，哈，就是在丽园路段这边，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这边呢，哈，会开放通行9:30到10:30的时间。好的，朋友们，那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最重要了，好不好？好了好了，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就互相通报啊，0800-000-123哦，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哦，金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感谢你。后来，这是芭芭拉十岁三呢所唱的经典的好歌曲哈，《Memory》。OK， 好了，想到什么呢？想到什么样的美好回忆呢？这首歌曲也是一个美好回忆，对不对？好，9:30我们收听金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和伊朗周末的敌对行动有所缓和，市场对中东局势抱持乐观态度。美股周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受到激励，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上涨165点，后续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1400点，指数来到46440点，台积电上涨105元，来到2475元。国内每年的艾滋感染者约有900人，疾管署表示，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如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治疗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

0: 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1: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0: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提醒，暑假到来，儿少玩手游的游戏时间也增加，就有诈骗集团趁机以话术诱骗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与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 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到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4: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3: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且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以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林说，
6: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也想说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名有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也还没有空去生小孩，可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5: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

0: 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1: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一道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我们说到了哈，早上呢有说到了那个郁金香有没有？然后呢，我的记忆里面呢，就是荷兰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就是郁金香，对的，没错哈。后来，好，荷兰最有名的花卉哈，郁金香，它不仅是荷兰的国花啊，也是啊，它从一种园艺文化的一种表征啊。那当然啦，除了这个郁金香之外呢，荷兰还是有一些这个代表性的哈，这个花卉的啦，好像是风信子啊、水仙花呀、百合花呀、玫瑰呀，都是哦，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出口的花卉。只是说呢，就这个代表性来说哈，还是会想到郁金香。好，那郁金香，它就是每年在春天的时候呢，哈，有一个欣赏花卉的一个旅游重点啊，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会到荷兰去旅游，有些呢就是安排的就是欣赏的哈，这个就是球茎花卉哈，就是这个郁金香。好，那么赏花啦哈，赏花卉啦哈，大家一般想到的就是库肯霍夫花园。那么郁金香呢，哈，它的这个主要产期呢，就是在三月到五月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说其他的话呢，也是一样，就是陆陆续续哈，就会安排，比如说到这个花园去赏花。其实我觉得荷兰哦，它的那个风情啊，真的是就是很一种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呢，哈，就是看到一些影片的关系哈，就觉得它是一种那个温馨的乡村的感觉，好像乡村的感觉是很美的哦。

好，说到这个库肯霍夫花园呢，它是世界最大的郁金香的公园。好、哦、好，那所以说哈，就是到时候大家会去，为什么安排到这边来游玩，也就是因为呢这边的这个最大的郁金香公园的那个景象啊，盛开的时候呢三月下旬到五月中旬哈对外开放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的游程啦，比如说骑自行车、游花田啦、哦、等等，那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蛮近的哦。好，阿姆斯特丹城市蛮近的、哦、那库肯霍夫呢又称为欧洲花园，哇你看变成欧洲的大花园了，你看好好，这个跟大家介绍的、哦、就是这个郁金香，好，荷兰的郁金香。

那这时候就有人好奇啦，那郁金香的这个花语啊，一般花都有花语，那郁金香的花语是什么呢？就是爱的表白跟永恒的祝福啊，慈善呢，美丽啦，优雅啦，哈，都是它的花语。哎，如果送郁金香的话，是不是代表哎呀，说这个人很慈善、很美丽呢，很优雅呢？

好的，好，来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米拉林慧玲所唱的《花语》。好，那么不同的郁金香呢，也有不同的这个花语，更精致一点的红色的郁金香就是爱的告白，好，热情的爱；粉色的呢，就是永远的爱。然后呢，好，白色是纯洁，黄色是开朗的微笑，紫色是高贵的爱。

好的，这个是花语。好，朋友们呢、啊，哈，一样的哈、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有想要表达的呢，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喽。好的。那么另外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哈，刚刚呢这个提示的部分呢，好，也就是在台九线的北上草果森林隧道437公里的地方呢，办理巡检作业哈，占用内侧车道哦，哈。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今天下午5点就会解除。好的，那另外呢，好，我们再看到的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友隧道呢南下的部分要管制哈，要做维护哈，所以台东往屏东方向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哦。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好，有空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口空空口123嘛，拨通之后呢，安八一路发，感谢您。好，那另外呢，好，跟朋友们好，先这个、说一下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语啊，对不对哈？那有花香，有花语，好，轻快的哈儿歌，花语花香。

好的，好，目前那看起来呢，哈，就是在这个天龙饭店前面呢，181公里的地方有设置一个管制工区哈。那另外呢，新五路段呢，这边有这个，我看一下哈，这边现在目前已经有开放的部分呢是。B3 隧道呢到乌路出口这边哦，好，9:50到10:10，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

花儿花儿哈，真的很香哈，花语花香。谢心芷呢所唱的儿歌。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呢，哈，办理巡检作业保养跟更换哦，好，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今天的下午5点就完工。好的，朋友们，那开车路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注意行车安全哦。

向妈妈说爱你爱你。好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哦，在这边呢，敏玲好，就祝福大家顺心平安。那么待会儿呢，就把节目交给十点波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

全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大货车翻覆事故。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讲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6分。今天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出外记得穿着透气的服装，多多的补充水分。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时间10:15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强国街238到258号之间，衡阳路147号这里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2段跟2段227巷口，还有中华路1段586巷是推进机具撤场的作业。中华路2段249号前有工作井人孔收足的工程。最后是在宝桑路330巷、340巷、中山路178巷是 AC 的刨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5.7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个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另外要提醒，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送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南下线哦。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1: 你一下

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直航路段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八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3: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2: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因拒绝酒测等违

0: 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1: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4: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3: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但是水气上又再减少一些，所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还是留意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4度，东半部则是31、32度，特别在大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的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地震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

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 304.2 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 155.2 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 177.8 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 ,11 点20到下午1点钟 ,2 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 到 161.3 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 到 178.2 公里 195.4 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 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 ,11 点20到下午1点钟 ,2 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长国街238到258号之间，衡阳路147号这里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2段跟2段227巷口，还有中华路1段586巷是推进机具撤场的作业。中华路2段249号前有工作井人孔收足的工程。最后是在宝桑路330巷、340巷、中山路178巷是 AC 的刨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5.7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个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另外要提醒，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送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南下线哦。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78.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17.4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41.8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

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6.8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

0: 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 155.2 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 177.8 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 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她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她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

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资人。

0: 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哎，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四五十万嘛，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七八十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悟性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强国街238到258号之间，衡阳路147号这里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还有中华路一段586巷是推进机具撤场的作业，中华路二段249号前有工作警员孔收足的工程，最后是在宝桑路330巷、340巷、中山路178巷是 AC 的刨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 5.7 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9到432.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个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另外要提醒，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送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南下线哦。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在10月2号登场，今年规划百船出海巡乡和千人路上徒步，并推出护驾军招募。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搭船体验宜兰特有的海上出巡，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蓝洋妈祖文化节迈入第7年，已经成为宜兰深具指标性的民俗盛事。今年活动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轴心，不仅保留经典的海上船队巡游，更结合陆上车巡与步巡，引领民众以多元视角体验宜兰独特的在地民俗。宜兰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表示，
3: 今年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于10月2号、3号、4号盛大举办，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主轴，规划百艘船队海上巡安及陆上绕境活动，串联全县各乡镇市，共同展现宜兰深厚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推出成功海上行脚蓝洋专属的旅游套装行程，以及妈祖护驾军的招募活动。
2: 在活动规划上，县府推动多项参与方案，除了开放民众登船感受海洋巡礼，也招募护驾军参与行脚体验。透过长距离的徒步历程，参与者能和在地社区深度互动，并深入感受宜兰各乡镇的风土民情。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这场结合观光和人文底蕴的民俗节庆，让参与者深刻体会蓝洋平原深厚的文化内涵。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区渔会活化港区空间，在向日广场打造一处临海咖啡厅，提供游客静心看海的处所，打破传统渔港只能买鱼搭赏金船出海的既定印象，重塑港湾的观光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区渔会近日活化位在向日广场赏金码头旁闲置空间。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约翰表示，今年着手重新规划，引入咖啡跟轻食餐饮，让来到花莲渔港的民众不只体验传统的渔业风情，还能停下脚步享受精致美食跟蔚蓝海景。
5: 我们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

0: 空间改变成一座咖啡。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驻足过，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让民众可以来渔港喝咖啡、看海景、享受美食。
1: 活化后的向日广场空间也融入地方伴手礼跟特色商品推广，在咖啡厅旁的展售空间内以醒目的渔村好物作为形象墙，引进许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农渔小物、特色名产跟文创商品，让游客看海喝咖啡之余还能够顺手采买最道地的花莲伴手礼。
0: 我们也会集结花莲跟一些农渔会的一些产品，让游客过来可以看看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农渔产。
1: 花莲区议会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港区内的绿色经济跟精致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看到花莲渔港丰富的人文魅力跟精致特色。经纬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尽管台东分台将一辆工程升退的报废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尽管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4: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尽管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3: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然而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和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

分，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0: 要开罚单？
1: 没错，
0: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3: 道德经，
0: 道德经，我要
3: 我要！
4: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强国街238到258号之间，衡阳路147号这里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2段跟2段227巷口，还有中华路1段

十六项是推进机具撤场的作业。中华路二段249号前有工作井人孔收足的工程。最后是在宝桑路330项、340项、中山路178项是 AC 的刨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5.7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22公里到32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金属物品。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

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在下午的五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明天开始，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强国街238到258号之间，衡阳路147号这里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还有中华路一段586巷是推进机具撤场的作业，中华路二段249号前有工作井人孔收足的工程，最后是在宝桑路330巷、340巷、中山路178巷是 AC 的跑铺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做通行。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 5.7 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首部虚拟资产专法三读，诈欺最重罚2亿元，关十年。剩一年强台几率高，预估下半年3到5个台风影响台湾。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广午间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虚拟资产交易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至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剩一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台风在海上增强，强台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报道。
4: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支流方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5: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音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

0: 在圣婴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1: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高温打破纪录，目前欧洲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造成数百人死亡，学校被迫关闭，电网也承受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民众想尽办法降温，像深夜在公园纳凉、戏水消暑等。德法有数十人因避暑而溺毙，西班牙已通报数十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装冷气，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指控政府未能提升抗灾能力，也借此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的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涨幅超过1400点，重返46000点大关。科技三雄强力撑盘，涨幅都在3%以上。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588点，来到46546点。记者维尼报道。
3: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2.07%及0.83%，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5.27%，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8%，台达电也上涨近5%，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十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4: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涨。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3: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七月新制，乳品需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才能称为鲜乳，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更首度纳入 SMA 检查。记者尤纯报道。
5: 为区隔市场，在农政单位主导下，卫福部食药署配合修法，七月起业者需要取得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才能称为鲜乳、牛乳或羊乳。另外，为强化孕期至新生儿阶段的遗传性疾病防治体系，也将新生儿公费筛检从21项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卫福部长施从良说，
6: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新生儿的筛检从7月1号开始，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5: 长照辅具补助则是选择方案扩大，除了维持第一组既有3年40000元来补助购置之外，新增第二组补助每3年60000元，让符合长照对象能够租赁智慧科技辅具，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减轻照顾负担。两种方案二择一。另外，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5年3阶段缓冲期，今年7月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符合 GMP 的规范，违规的业者如果限期没有改正，最重可以处500万元。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 Drayson 报道。
7: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六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

0: 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永说：“
1: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0: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嫌犯，全案依法移送，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分嫌将500毫升异态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一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把凯他命藏在婴儿车内，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辅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6: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由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等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5: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关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辅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常年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9: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

0: 曼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1: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0: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1: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孟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0: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是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侦查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孟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2: 林孟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孟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1: 林孟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掉落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90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新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0公里过5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们提出三点期许，包括忠诚守护国家、持续汲取新知，以及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第三度以三军统帅身份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总统向毕业生们表达诚挚祝贺，并指出在场毕业生也有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学生。
3: 各位选择来台湾接受军事教育，不但展现我们彼此国家的深厚情谊，更象征民主伙伴们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2: 此外，赖总统向毕业生们提出三大期勉，首要就是坚定民主信念，忠诚守护国家。
3: 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承诺。面对各种威胁挑战，以及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破坏与间谍活动，请各位同学务必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
2: 身处 AI 数位转型的时代，总统也希望毕业生们持续汲取新知，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域整合能力，成

0: 位具备宏观素养的专业军官，也要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永远要用不妥协的决心守护台海和平，用钢铁般的意志与战力成为国家与人民最可靠的力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今天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未来三莺地区的民众往返台北市将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记者刘威报道。
2: 捷运三莺线试作时必须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总共有8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8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最长以及最密集的地方，这有助于境内各项建设，也对于市民生活产生最大助力。尽管这段期间历经战争还有疫情，却没有增加经费支出，显见工程控管非常严谨。
3: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都是最高的标准，那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了。
2: 市长侯友宜强调，三莺线通车之后，新北捷运还有7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莺延伸八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3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轻罪，被判8年半徒刑，另涉申报不实等轻罪，判应执行2年2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5: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一、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8,000元、6,516,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1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1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1日，全案得上诉。
4: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元。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鹿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2部机车发生碰撞，造成2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调阅鹿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2部同向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鹿竹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7: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发生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原行驶内侧车道之河南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2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1呈阴性反应。
6: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1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高兴医院就医。2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2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丢掷垃圾。警方互报后立即到。

0: 后厂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2: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于现场咆哮。远警到场评估，王男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力及危险。警方为确保王男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1: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3: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的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达1/4，立委与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怡晨报道。
5: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青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6: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5: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一楼展出，以多元的创作形式呈现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颖报道。
7: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2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 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亮能。
8: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7: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

0: 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就是往南到322到324公里之间大湾交流道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铁制品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的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前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到230公里过五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

0: 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9: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0: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8: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9: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6月30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节目当中一开始哦，要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哦，这个阳光非常的炙热，中午前后啊，麻烦你真的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呢要做好这个防晒了哈。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哦，这个昨天的阳光让我怀疑说，哎，到底我的车里面的冷气是不是坏掉了哈？好，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时时的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因为云层蛮厚的哈，所以呢要提醒您真的要注意一下了。那当外出的时候呢，穿着一些比较透气啦、比较凉感的啦哈，然后呢，甚至是比如说水分哈，要时时的多补充呢哈。然后中午前后呢，不要站在这个阳光底下直射太久，要记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哈躲一下，然后散热一下。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6月3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洪佩瑜，一面之缘。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呢，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好，那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呢，在今天一直到礼拜三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中午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要注意有短暂的雷阵雨。那其中呢，在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礼拜四到礼拜六，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都有迎风面的降雨的情形。午后雷阵雨缩小到各地的山区，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水汽稍微比较多一点，午后在中部以北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也是显示，目前在洋面上有三个低压，那不排除会生成两个台风。比较注意的呢，是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一颗低气压哦，由于目前呢这个结构比较不好，那也比较接近陆地，靠近南海之后呢，要看一看有没有发展，后续还要观察。至于在关岛更东边这一边的，未来有机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短期内偏西移动之后的路径呢，会在持续的观察。那有最新的这个相关的天气概况，我们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再来关心到呢，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我们来看到是天气比较稳定的，而且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 10%， 气温来到了26到31度，感觉上是舒适到闷热。那今天的风浪呢是偏东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水要带着，然后呢那个穿着就可以比较轻松，然后呢比较就是清凉一点点的感觉哈，散热为主啦，清凉不是叫你穿哈，就是露很多那一种哈，我们还是该遮的要遮哈，做好防晒，然后呢记得选择一些就比较透气的浅色的衣物，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好物理性防晒的话，长袖的浅色的凉感的衣物哈，马上也晒哦。好，那这里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也表示说呢，在今年的1到6月份，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数呢，跟气候的平均值比较起来比较多。那预估下半年呢的台风生成总数呢，会比正常的数值来到就偏少的几率。好，那这个圣婴的现象呢，持续发展到明年的春季，强台的比例呢会是比较高的。好，那今年的梅雨季节呢，整体的雨量比较偏多，而且降雨集中。五月太平洋高压偏强，雨量都是偏少。那六月随着高压往东来退移，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还有后续米克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西半部都有显著的降雨。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表示说，下半年的部分呢，可能呢在7到12月，在西太平洋大约会有18到22个台风的生成。好，那在预估今年下半年的台风生成的总数呢，是比正常的这样的数量是偏少的，临近台湾的个数呢是3到5个，属于正常范围。好，那当然呢，因为进到这个台风季节哦，所以中央

气象署也是呼吁大家应该要及早呢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所以呢这个夏季虽然说是比较高温的天气形态，午后呢都是以这些比较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好，不过呢当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成为台风的相关讯息的时候，就要提高警觉。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19。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9M88《平庸之响》，下午的1:29。好的，单位1: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一样的要提供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科技发展，会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3: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2: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拦查一辆违停车辆，远警眼尖发现车内藏有毒品 K 盘，蔡行驾驶借事机半路，主动交出背包内多种毒品，并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梧棲区23岁蔡姓男子日前下午驾驶租赁车前往丰原区购物时，因违停红线遭巡逻远警拦查，远警眼尖发现车内中央扶手放有毒品 K 盘，进一步搜索竟查获大量毒品，宛如行动毒库。保大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5: 警方当场查获凯他命、大麻及多包伪装成知名品牌与卡通包装之毒品咖啡包。原警并发现蔡显精神亢奋、言语异常，蔡显坦承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后驾车。
4: 据调查，蔡姓男子平时以租赁车作为代步工具，案发当天将车辆违规停放在丰原区田兴路二段，毒驾行径因此曝光。他坦承吸食凯他命后开车上路，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1: 美国密西根州一名7岁男童去世时体重高达116公斤，检察官表示男童的父母已被控谋杀、酷刑及虐待儿童罪。这名身高约128公分的男童没有上学、无法言语、长期吃垃圾食物，死因被列为扩张型心肌病，体重则是促成这种病症的条件。他的父母已于上周受审，目前被关押在吉尼斯郡监狱，不得保释。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推出婚丧喜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民众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完成申请程序，免去往返机关送件的不便。记者陈韵涵报道。
6: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民众办理婚礼、丧礼或传统节庆等活动，如有临时使用道路的需求，依规定需事先向警方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为简化申办流程，警方建置线上申请平台，让民众可在活动7天前提出申请，完成资料填写及文件上传。

0: 同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提升行政效率。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晶说，
1: 临时道路使用涉及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方将依道路环境、车流状况及活动规模进行审查，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规划交通疏导措施或申请移交协助，以降低活动对周遭交通的影响，维护用路人安全。
0: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若有婚丧喜庆等临时使用道路需求，应提前完成申请程序，切勿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警方也将持续推动智慧警政与数位便民服务，打造更便利的交通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5: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6: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8: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7: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8: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0: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9: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2: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14: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 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

0: 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是黎米，这一首歌曲找到了涂恒一起合作的《光合作用》。再次看到涂恒这个名字呢，是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涂恒老师呢，他的这个就是拿下了终身成就奖嘛。那后来呢，他的这个遗孀啦，加上他的儿子涂恒出现在舞台上，我才发现说，这个台上的涂恒就是曾经黎米哈一起合作的这个涂恒。现在也是在音乐的道路上呢，持续的在努力当中，希望大家呢可以多给他一些支持，然后多给他一些的这些能量啦。上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来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市区的管线工程在强国街238到258号的路段，以及衡阳路147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路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巷口，以及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机具的撤场。好，那所以经过的时候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中华路二段249号前，在这边有工作井的人孔收筑，还有钢环的引拔工程，经过的时候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宝桑路330巷、340巷，以及中山路178巷当中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经过施工的地点，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跟措施来行驶。那同时，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请大家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今天早上呢，在经过了某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看到前面那一台车好像就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啊，往前行驶要变换车道，也忘了打方向灯。好，提醒您不是想说呢，我知道我要往哪里走，你还要知道说后面的车辆他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转，对向的来车也不知道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稍微往左靠一点点，都是要靠方向灯的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号志的使用。再来到了台东市的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路段有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下午路段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这里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北上的路段当中，路面是在做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管制，那也要记得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看一下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呢，海端到池上的路段台二十甲线双向0公里到5公里处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这里也是半半施工的方式，那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经过这里施工的关系哦，变换车道一样呢要请您记得打方向灯，同时放慢速度看一下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说明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0分。听到的歌曲，他呢名字改叫金泰佑，以前叫做廖博雅，发行了新的EP叫做《伤心男孩俱乐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金泰佑，这一首歌曲 Too Soon， 下午的1:52。好的，我们继续呢，要带大家，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在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呢，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当中，437到432公里，这里呢因为有设备的巡检保养以及更换的工作，好，所以目前呢施工的关系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来做这个保养以及更换。好，那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跟管制来行驶。好，再来关心到呢，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12点钟，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要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今天晚上8点过后呢，在我们的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

426到437公里当中。那因为呢这个消防设备的维护作业，所以会有南下线管制车辆禁止进入，晚上8点在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要记得请您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行驶，同时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5分，等一下呢，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那该补水的哈，记得喝水，喝水300cc， 有没有觉得口渴啊？自己补充水分哈，因为我也要补充水分了。哈哈，好啦，虽然说呢哈，就是坐在这个冷气房里面，但是也会口干舌燥啊。好，那要请大家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外面晒太阳的哈，就是工作者或者是骑车的跑来跑去的，然后呢，甚至是有一些业务的需求啊，要在外面烈日底下呢忙碌奔波的，好都辛苦了，记得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是通风的地方，不是只有在户外通风哦，室内也要记得做好这个通风凉爽，尤其是家里有这个长辈的啦或慢性疾病的患者，这种暖天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啦，可能对温度呢比较敏感，对温度呢比较不耐热的，不要想说啊，怎么那么不耐晒哈？哎，这怎么会这样子？一点点太阳而已，没有，因为有时候温差哦，对我们身体的心血管的影响也是有的，好，所以要相互的照顾一下啦。好的，有最新路况资讯呢，都请持续我们的警广车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当然有路况也可以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听到的歌曲，它是伊利高露这一首作品《轻快的生活》。

今嘛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嘛跟你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的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台北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7.9公里到28公里之间，在新店端前内线车道有推车掉落，台66线西向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4: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5: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你来打起，不怕日头来曝大雨来压吃苦做吃甜，我一定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茄子蛋 Happy 问奖金瓜下部的两点十分，你现在收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 94.3 就是有轻松一点半轻松第二点钟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说我们台东地区的这些路况消息咯。来看到呢，在市区的中兴路四段哦，在台九线368到363公里这边呢，有配电的油漆美化工程。好，所以呢，要请您注意一下，目前呢路段有这个相关的施工，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把资讯提供给您，也要请您注意行车平安。再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好，每周二、三、四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要请您留意。丽园路段在台二实线155公里处，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管制，下午的2:30到3:30哦都有放行一个小时。好的，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要请您注意放行的时间。再来到丽园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方式呢是5点钟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看到台二实线在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好，有7个施工的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路段当中都是机动管制的。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以及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好，那今天的机动管制点是在天龙饭店前181公里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好，那另外呢新增的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240公尺以及195公里的地方，这边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来到台二十线在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更正哦，177到182公里的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有边坡刷坡挂网岩栓施工工程。好，道路也是双向交通管制的，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以及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通行的。好，那请您行经山区

道路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好，因为呢下雨过后哦，这个山区道路的路况呢真的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还是要时时的请您留意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安全哦。

牌方面，我个人觉得这是都非常非常好哦，而且呢，这个穿针引线的主持人恰到好处哦，妙语如珠，然后再加上呢，这个颁奖人的哈、哦、这个串场啦，哇，不管是原住民族，还是说呢那个顺哥哈、哦，跟去年的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哇，一搭一唱哦，然后用很多的谐音梗，然后呢，把我们的冰冰姐哈、哦、逗得也是满场欢乐啊。冰冰姐呢，今年啊，暌违28年呢，再一次入围了金曲女歌后。虽然说呢没有拿下奖项，不过我觉得哈、哦，她在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啦、表现啊，还有那种歌唱的那个醇厚的功力啊，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在去年她发行了这样的专辑《叫做《饮酒讲酒话》，这首歌听了我就介意诶。不愧是冰冰姐啊，一出手就能够抚慰人心的感觉。她是台湾 ICE 白冰冰，这首歌曲叫做《幸福真简单》。

听到的是也是今年入围台语金曲歌后，她是秀兰玛雅。继续挂起一路看手镜，下晡的两点二十四分。好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第二个小时都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讯息。好的，刚刚看到呢这个相关的资讯哦，这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呢今天6月30号公布了台南市呢有第四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确诊的病例。好，这一名个案呢是在新营区一名60多岁的男子，那因为在6月中下旬呢是到了柬埔寨来旅游，回国之后呢就发病，那有就医通报，在昨天呢正式确诊。好，根据卫生局

指出呢，这一名男子是在6月18到22号呢，到了柬埔寨来旅游。回国之后呢，他在6月27号呢，到了新竹市来参加活动。晚上呢，就出现了发烧跟背后疼痛，疑似登革热的症状。那也前往了新竹当地的医院来就医。好，那根据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轨迹哦来追溯，这一名男子呢，从28号回到台南之后呢，因为这个症状没有缓解，所以呢就再度往柳营的医院来就诊。那经过了登革热 NS1 的快筛检验呈现阳性，而且呢也是通报了，在昨天检验结果出炉，确定阳性确诊。好，根据呢疾病管制署的资料统计，一直到昨天为止，国内已经累计了80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病例。好，目前呢统计感染的国家以印尼最多，其次是马尔蒂夫以及越南。好，那近日呢全台呢都是持续维持这种天气比较高温的形态哦。那而且在降雨过后呢，环境是会有利于病媒蚊滋生的。所以昨天出太阳有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嘿，爱记得寻到要清刷哈。好，所以我们疾管署也是提醒大家，雨后要主动的巡检居家的环境，落实寻到清刷三大原则，仔细的巡视户内外呢，是不是有这个积水的容器啦，屋檐、花盆，然后废弃的轮胎、容器等等。好，收在暗暗啊，是说有湿湿淡淡啊。好，记得要把积水倒掉，把不必要的容器清除回收，留下的容器呢也要仔细的刷去哦，这个去除虫卵、要清刷哦，哎，落啊清洗，妥善的收拾晾干，而且呢要倒扣、要倒置过来。那其实呢可能大家就很难想象，有时候像我在住在就是隆昌这边啦、然后在可能社区里面偶尔都还是会看到呢锅碗瓢盆摆在外面。那可能呢他们是要喂食这流浪狗猫的可能喂完之后呢，哇，那个盘子啦碗啦锅子都还是放在户外啊，几缸冷缸泡三缸四缸喉安的老哇，那这个是雨水一盒一盆一锅好都忘记到了，还要提醒大家，这是很容易滋生病媒蚊的。好，所以要记得寻到清刷。那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或民众如果呢是有观察自己出现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等疑似症状，要尽速就医。同时呢，也要主动告知这个旅游的活动史，来帮助医生诊断通报。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韩青猫合听哈，如果有听到这个相关的呼吁的话哈，记得寻到清刷，赶快做起来哈。今晚走阿里米嘎路阿达帕阿达哈，然后赶快把这一些容器收纳好哈，这样子才不会滋生病媒蚊哦。2:28。提到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今年有入围金曲歌后的，它是陈怡婷《单一点》。继续挂 K 叫做《甘丹的贺》。等一下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了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
2: 因行政院公告一脱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3: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一脱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2: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竟然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藏在婴儿车扶杆的夹层，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扶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5: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等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关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扶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林雅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刷下线。经过连夜的抢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具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7: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民不便，敬请见谅。
6: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

0: 店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金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25到33度，外岛则是26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4: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5: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8: 黄克里斯丁。
7: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逐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9: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妈，你东西都拿了吗？
10: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9: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妈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0: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9: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0: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9: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0: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9: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定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了大量的水分，那它可以帮身体补充水分。这边的 major part 就是主要的部分， contain 是一个动词，叫做包含包括。 hydrate 是一个动词，就是提供水分的意思。 The sweet flavor of the fruit is another reason to attract people. 他说这个水果甜甜的口味呢，也是另外一个吸引人的理由了。 Further, the fruit is rich in vitamins. 这个水果呢，富含维生素。 Be rich in 这个片语表示就是富含的意思，而 vitamin 就是维生素，维他命了。When someone takes the fruit, it helps to make them feel full of energy. 当一个人吃了西瓜这个水果，马上就会觉得充满活力。Feel full of energy 就是感觉充满活力。Of course, I love watermelon. 当然了，我很喜欢西瓜。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fruits during summer. 这也是我夏天最喜欢的水果了。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 one that, 这边 the one 后面接着一个 that 的关系代名词子句，表示的就是就是那一个。我们看一下例子。 We decided to buy the one that cost the least. 我们决定买花最少钱的那个。The one that plays better defense will win. 这句话就是说，防守比较好的那一队就会赢。下面一句， Fame is the one that does not stay. 这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 Emily Dickinson 所说的，名声是不会久远的呀。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Slice.名词，薄片。 Quench one's thirst, 片语，解渴。 In an instant, 片语，立刻。 Gain popularity, 片语，受欢迎，获得人气。 Refresh, 动词，使恢复精力。 Major,形容词，主要的，重大的。 Contain 动词，包含，容纳。 Hydrate 动词，补充水分。 Be rich in 片语，富有。 Energy 名词，精力，活力。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a popular fruit， 我们讲的是西瓜，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哎呦，有赶上哈这个水果盛产，而且是哈这个夏季水果盛产的哈这一集。哇，这主题刚刚好，因为很多的水果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哇盛产。好，所以这个主题呢就是跟水果有关。今天的主题 question 呢就是 Describe a fruit popular in your country and talk about why this is a popular fruit in your country. 好，来看到这个单字哈，就是 fruit 水果。好，所以泛指所有的哈这个果类水果哈都可以，不只有果类啦，瓜果啦，李子啦，哈，这只要全部的水果就叫做 fruit。听发音会很像 food 哦，好，不是哦 ，fruit， F R U I T， fruit。好，这一集主要就是跟大家呢，就是聊聊看呢，你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Say what it is， 好，就要聊聊，是

什么，你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啊？ Talk about how popular it is， 它有多么的受欢迎呢？ Do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好的，我们来看到段落呢，有哪一些的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好，他说了 Taiwan is known by many as the kingdom of fruit。 好，他讲说呢 Taiwan is known、就是很闻名的 by many as、很多人呢都会说、说什么呢 the kingdom of fruit、台湾呢就是水果的王国啊。刚刚这个单字 kingdom、就是什么样的王国。好， you can enjoy varieties of delicious sweet fruit。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varieties， 它加上了、这个复数名词，所以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好，它如果呢、原本呢是形容词的话呢、就是 variety， 就是只有 y 而已，后来的话变成是去 y 加 ies。 好，所以名词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多样的的、很多的复数 of delicious、很美味的 sweet fruit， 很甜的水果 available year round， 一年四季啊、都有不一样的很好吃的而且很甜美的、这一些水果。好， talk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fruit， 好，他说聊聊呢、这个最知名的、而且最受欢迎的水果 watermelon、西瓜。西瓜 is the one that you loved by all、就是讲到西瓜呢、一定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的、很受欢迎的、大家都爱的。哇爱、尤其呢是西瓜咬下，因为就哇、那个里面的那个很 juicy 的感觉、西瓜的汁水啦，哇，真的很消暑、好，他讲说呢 Summer in Taiwan can be warm sometimes、我觉得已经不是 sometimes、It's almost always。 他说呢夏天啊，台湾的夏天呢几乎、都很这个温暖、我觉得已经是超越温暖的、是 very hot， it's extremely hot、就已经很热了、好， this isHeat of some in this heat of summer。 好，他讲到了哈，在这样子呢 heat 指的就是热，热的，热气沸腾的 heat 呢，它可以形容这个温度、就是很热的，闷热的那种感觉。好， in this heat of summer， 在夏日这样炎炎的、这个炎热天气里面， a slice of watermelon can scrunch your thirst in an instant。 好，他讲说呢，就是如果呢在这样子闷热的这样的夏日里面呢，好，如果呢一片的这个西瓜，好，只要一小片的西瓜呢，就是可以呢帮你灭火。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单字、crunch 就是灭火、消消火。好， crunch your thirst、除了灭火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解你的渴、你的 thirst in an instant， 马上立即的。好，这个单字 instant 就是立刻，马上的帮你、解渴消暑啊。好，第二段他说 I think people love watermelon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然后讲说呢、我认为呢、大家呢会喜欢水果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好，第一个他讲说 First of all， 第一点， The fruit gained popularity for its taste and its refreshes within a short time。 好，讲说呢第一点啊、就是、这个水果呢 gained popularity。 好，而且它就是很大众化的、它就是获得、非常多的、大家喜欢的。 for its taste， 它很美味， and it's refreshes、而且呢它会让你觉得很、清爽。 refresh、就是有点让你好像吃到之后鬼狼、都更新都精神起来、哇，有那种 refresh， 就是很清爽的感觉啦、Within a short time， 短时间就可以让你达到清爽。 A major part of the fruit contains water and it helps to hydrate the body。 好，他讲说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呢、这个水果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很有水分、contains water、哇，一口呢你就可以爆汁。很、应该讲说那个水果、就是只要咬开啦，哇，就是很鲜美，然后呢、这个汁水都是很多的。

哇，好好吃哦哈！哎，而且可以帮助你呢哈，就摄取一些水分啊 ，hydrate 哦，就是呢可以让你哦补水 the body 哈、哦，你的身体还可以摄取水分。好，所以呢 ，hydrate 呢哈、哦，就是指的就是补充水分哈、哦。有没有听过 hydration 啊？哈、哦，它的意思就是补水的意思哈、哦。哎，如果大家有在使用的保养品上面，你会发现，哎，好像那个化妆水它的功效上面会告诉你说 hydration 哦，这是补水啦。没办法、哦、认识一个单字，你就可以知道说，哎，用在其他的产品上面就是什么意思了哈、哦。好 ，the sweet flavor of the fruit is another reason to attract people。好，讲说呢，哎，另外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它的很甜美啊，很甜哦，西瓜呢是很甜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水果呢，哦，也是啊、这个甜美的关系，所以哈、吸引了很多人都喜欢吃西瓜。Further 哈、哦，进一步来说哈、哦、，for the furthermore 哈、哦，就是进一步更进一步来说更多。The fruit is rich in vitamins 啊、哦，他讲说呢，哇，这个水果呢，而且富有这个维他命哈、哦，维生素。好，所以呢，在吃水果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补充营养。When someone takes the fruit 啊、哦，如果当有人呢哈、哦，就是吃到这个水果 ，it helps to make them feel full of energy。哇，你甚至呢哈、哦，就是会让你觉得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精力充沛啊，会充满能量的感觉哈、哦。嘿，就是因为有维生素。Of course， 当然咯 I like watermelon 啊、哦，我喜欢水果，我喜欢西瓜。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fruits during summer、哦。好，他讲说呢，西瓜就是他在夏天的时候呢最喜欢的水果之一。好，我们来看到呢，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the one that 哦，就是哎，其中一个 that 哈、哦，后面就可以指出一个子句哈、哦，告诉你说哎，它可以做什么事情，或是它可以干嘛，有什么样的特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哈、哦，他讲说 we decided to buy the one that cost the least。好，他讲说呢，哦，我们决定要买那一个，哪一个呢 ？That cost the least。哦，就是说他花最少钱的那一个，我们决定要买了哈，他最便宜的那一个啦，哦。好，在第二个例句，他讲说 ，the one that plays better defense will win。好，他讲说呢，哎，那一个哈、哦，就是。就是打得很好的那一队 ，defense well in 哦，意思讲说呢，他们啊、防守最好的哈、哦，嘿，那一队会赢哦。好，再来最后一个呢，它是一个金句哈、哦，是啊、一个这个作者他的句子叫做 "Fame is the one that does not stay"， 哈，他讲说呢，这个名气呢是不会永远的啊、这个长存的，什么意思哈、哦？就是一时的哈、哦，这个应该说一时的流行或一时的风气。名气、意思就是说呢、你的这个、如果说不是做长久的经营的话，一时的、这个、有名、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好，因为有高有低嘛、这个热潮呢风波一下子过了，那当然了，后面呢就要看你如何去经营啦，经营的长久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62集。Describe a fruit popular in your country and talk about why this is a popular fruit in your country.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4公里，过了土城，在内线车道有2条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7.1公里神冈前有泡棉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8.2公里新市前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留意。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推车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57.6公里之间，过了鹿港到龙井交流道的木头是沿路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食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七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仍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

0: 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1: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一名，及其分局查获通缉犯一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0: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黑龙乌嘛，那我得用哈。
0: 梁姓男子也坦诚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4: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5: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哇，出村了！
7: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6: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 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9: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

0: 挂回来了。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5: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秒

我可能刚好你也是小旋风吧。第一首歌曲林志颖的《今年夏天》，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下午的第三个小时节目的前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历史上的今天6月30号啊，发行的专辑啦，或者是单曲，或者是有特殊的啊这些歌曲的作品。好的，那当然呢，我们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6月30号。好，在1992年的今天呢，林志颖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今年夏天》。好，那当时呢，他呢是在第一张专辑叫做《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哇，这歌歌名跟专辑名称都非常的长哦。好，第二张专辑呢，就把它缩短了一点哈，主打歌也就叫做《今年夏天》。那其实呢，这样子非常就是唱跳能力啦，然后颜值又非常好的哦，林志颖在当年呢也是就是拿下了这个小旋风这样子的称号之后呢，真的就是一路在歌坛上面，然后呢就是崭露头角，然后甚至到后来呢登上了大荧幕，电影或电视剧呢，真的也都是让大家呢看到他不是只有歌唱，也不是只有就是好看的脸蛋而已，演技也是非常好的。好，那专辑的同名歌曲呢，也是成为了那时候呢毕业季必备的歌曲哈。好，我在呢专辑当中呢，还有听到其他的歌曲，我觉得哈，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个人觉得非常可爱。你可以听到那一种就是非常的年轻活泼的感觉，你可以想象林志颖笑开28颗牙齿的样子。

不可能刚好有人哦有买到这张专辑或者对这张专辑还有印象的吧。林志颖的第一首歌曲《舞出我们的时代》，这张专辑1992年6月30号发行的今年夏天。专辑当中还有其他很可爱的歌曲哦，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青春洋溢啊。好，包括呢像是《舞出我们的时代》这一首歌曲，还有《青春扭扭》，以及呢快乐要自己追逐等等，这一些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好，如果呢还是

一样喜欢小旋风林志颖的话，嘿，可以好好的去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咯。接着时间来到了1998年的今天6月30号 ,Coco 李玟的第十张专辑，第七张的华语专辑，就叫做 Sunny Day, 好心情。听到的歌曲同名的主打歌 Sunny Day。

听到的歌曲是 Coco 李玟的 Sunny Day， 1998年6月30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当时呢，他因为加盟了这个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呢，一样也是跟这个知名的作词人兼经纪人姚谦合作的第六张专辑，但也是最后的一张的作品。当年呢，在台湾的销量超过了70万张，全亚洲突破150万张。好，那这一首歌曲呢 ，Sunny Day 真的也是哈，就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就可以听得到呢。哇，他那种充满阳光的笑容，充满阳光的嗓音，好，那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哦。这一张的歌曲，好，那这一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就是同名的歌曲哦，包括了像是这一首《好心情》，以及呢，当时还有很多的主打歌哈、哦。当时这个主打歌来到了第八主打，哎，哦，第九主打，第十主打，整张专辑都主打。好，包括了呢，有是你是我的，还有呢好心情，以及 Sunny Day， 还有呢他帮这个动画花木兰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自己 Reflection， 还有颜色，这一首歌曲也是当年世界杯足球在亚洲区中文的主题曲。听到这一首歌曲，永远让大家记得他欢乐的声音，还有他的笑容的好心情。

听到这一首歌曲好心情，来自于 Coco 李玟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找到了纪荣翔老师的作曲，姚谦老师的作词，是当时呢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好的，那这一专辑当中呢，我也非常喜欢他的抒情的歌曲哦，《自己 Reflection》，以及呢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当时呢也是有一层这样不一样的哈、哦，这个异国色彩。Coco 李玟的颜色，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国际伊波拉疫情持续，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自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的入境者免费采检措施，从6月30号延长到8月30号。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民主刚果以及乌干达两国旅游史的无症状旅客，提供入境免费采检，呼吁旅客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且配合入境后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加权指数重返46000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涨超过1600点，中场上涨1126点，指数收在46125点，成交量1兆2033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2.07% 及 3.83%， 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 5.27%， 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 8%， 台达电也上涨近 5%， 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十大涨幅，收复五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2: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1: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经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依托米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依托米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建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4: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3: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人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暑假将至，因应学生以及民众夜间出游频率提升，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会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5: 环保局统计，今年1到5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记者

0: 降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竹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3: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4: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喂，真久无看啊！啊，你敢搁会记得我？啊，我就是恁阿姨的厝边啦。啊，我今毛手头有较闲啦，想要甲你借淡薄仔钱啦。大家好，我是康康。各位朋友，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号码，自称是你的亲朋好友，要求你汇款给他，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好想办法找到他本人求证，或是跟其他亲友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呢？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陷阱哦。
8: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吉。
9: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吉。
8: 水啦，总算叫我长到了，好打卖草。
9: 主人，伊迪化兽吉祝你安全到啊！
8: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空。欸，我的手机怎么熊熊没电啊？是什么人在给我创的？
10: 是我，
11: 国宝女神
10: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吉，伊迪化兽吉不止影响到交通，也危害到自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11: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10: 过马路爱专心，不能伊迪化兽吉哦。
12: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3: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伊神陈奕迅2008年的今天6月30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是他的华语专辑哦，就叫做《不想放手》。专辑呢，在当年第20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后来呢，拿下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好的，专辑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哦，包括像是这一首非常激励人心的作品，它是叫做《路一直都在》。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找到了福志毅来作词作曲，也有吴向飞一起合作这个作词的部分。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叫做《倒带人生》，则是找到了方大同的作曲，还有葛大为老师的作词，以及另外一首歌曲它原本是英文歌，那后来呢就是

在他翻唱之下呢，有了不一样的风貌，叫做 Aren't You Glad， 还有不要说话。好的，下午的3:45，我把朱回回好，3:45。好的，我们要继续来统整一下路况资讯呢，给您了。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管线工程，在强国街238到258号的路段，还有衡阳路147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路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在来到了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以及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积聚的车场，那也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中华路二段249号前有工作井的人孔收除跟钢环引拔工程，宝桑路330巷、340巷以及中山路178巷，这边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继续来到了台东市的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这里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当中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来看到呢，在中兴路4段的段落当中，台九线368到363公里，这里有配电的美化工程。好，那是油漆的美化工程，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十一线的海岸线也是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47。好的，要提醒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靠一个桃有个妹妹啊，好，所以提醒大家呢，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喝水，喝水300cc 哈。好，那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如果觉得这样子阳光斜射比较刺眼的话呢，保护眼睛的这个墨镜啦、反光镜啦等等的都要记得戴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同时呢，防晒啦物理的、化学的。该涂的烤肉酱也都要涂起来，哈哈，让自己不要晒伤。好啊，黑色素的部分呢，只能等到就是到家里之后再好好的做好一些美白的工作了啦，吼。好的，来听到这一张的专辑，在2014年6月30号发行的。哎呦，这一张专辑不知不觉也发行12年了耶。这张专辑呢，我也很喜欢，来自于加拿大的 Reggae 乐团，叫做 Magic， 他们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叫做 Don't Kill the Magic。听到的首播的主打就叫做 Rud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sca 的废柴，下午的3:54。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在路面呢是有相关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路段是半半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到了台二十甲线海端到池上的路段，双向0公里到5公里处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的通行。来到了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3、850到950公尺，好，在这边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到432公里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那要提醒您呢，今天晚上8:00到12:00在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那在这边呢要提醒您哦，在晚上的8:00到12:00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在台九线426到437公里是因为有设备维护的关系，所以会来进行南下线的车辆禁止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路线行驶。再来到了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那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呢，都要请您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来到了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的路段，今天礼拜二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155公里处，在200公尺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目前道路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双向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雾路到下马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呢是有管制的放行时间，等一下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在181公里的天龙饭店前。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195公里处有机动管制，以及240公尺这边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其他地点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碧山隧道在海端乡雾路到碧山隧道的这个路段当中177到18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还有灌网盐酸施工工程，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留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59，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呢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小周末，很开心哦。下午的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记得防晒补水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78公里过了沙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394.3公里过了屏东，在路间有铁盖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乐11线南下的131.2公里过了房里，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在131.7公里又看到连结车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好，那么也不要在这么热的天气往外跑哈。当然，如果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也麻烦注意防晒以及随时补充您的电解质。4:05，关心一下天气。

好，今天30号到7月6号，其实哇，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今明两天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2号、4号上，这个午后各地也是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5号、6号午后，中南部地区、中南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礼拜真的都是炎热的天气，记得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哦，要多喝水了。好，那么另外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路况的部分。好，目前在市区有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27巷口，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249号前，以及宝桑路330巷、340巷，以及中山路178巷都有管线的工程。那么，另外台十一乙线4.3K 的志航路段目前是施工管制，要走替代道路，从台十一线走马横横大道，然后再走台十一乙线，5点后才会开放。好，那么再来就是中兴路4段台九线368.5到363.5，这里有配电管线的油漆美化工程，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也有一些工程，长期施工的路段在我们池上大桥310.08到311.42，南下封闭，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这个是半施工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台20甲线的双向 0K， 这里也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礼拜二，不开放通行，2、3、4都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台20线沿线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在台20线的 155.2 立园路段5点前都有刷波的工程双向交通管制，那么5点以前是管制的时间，现在是4点08、那么在5点以后才会开放通行。台20线上山160.9立园路段，这里有机械的整波工程，那么在5点以前机动管制的部分15到20分钟，那么5点以后到隔天是放行的时间。台20线177.8灾害修复工程，179.5到195.2，总共有7处工区，那么管制的时间工区是在天龙饭店181这里，开放通行的时间是5点以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好，那么另外在台20线双向174.8、178.2、182.3到360、194.7、195.4力道到新武路段，那么目前今天是195.2有机动管制，那么195也是机动管制，其他地方也是机动性管制，那么在5点以后才会恢复正常通行。台20线177.8海端乡的碧山隧道到雾路的出口，5点前是管制，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是开放。好，另外预告一下，在明天台20线177.8灾害修复工程，明天开始

0: 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在碧山隧道这里会进行防落石棚的棚钢的钢吊装作业。那么也会有管制时间哦，明天是从早上的8点到9点管制1个小时，9点10分到10点也管制，就是开放10分钟啊，开放10分钟通行。那么一直到5点以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才会开放通行。好，这是从明天开始。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记得我们现在已经改8了、哦、好，来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4: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3: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3: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4: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3: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4: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3: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定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5: 文学风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2了。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天气真的相当炎热，尤其这几周，这一个礼拜下来可能会蛮热的，蛮闷的。希望大家随时注意自己的饮水状况，还有不要在这么艳阳高照的时候曝晒了。那当然，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就要做好防晒以及这个补充电解质了。4:22。目前在交通状况上大致上是顺畅，那么预告一下，台20线177.8即将在明天开始进行比较长的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么会进行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么会实施管制时间，从早上的8点管制到9点1个小时，然后再放行10分钟，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是开放的，然后8点再度1个小时施工，然后开放10分钟，通行之后呢，再管制1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时间是4: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欣赏魏如云每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日本中华联合总会回国致敬团时指出，台湾与日本在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上面紧密的合作，未来双方都将深化安全韧性以及地方交流，希望侨界继续发挥影响力，

0: 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重要桥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自1946年创立以来，分会遍布日本，主是凝聚侨界，透过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日本友人认识了解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在各领域的表现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也跟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不断深化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与相关合作备忘录，让双方的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2: 未来我们将朝三个面向继续努力，包括安全与韧性、经济与科技，以及地方，让台日友好关系能够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1: 总统感谢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强调台湾永远是温暖的故乡。政府也将积极推动观光、体育等交流活动，期待未来一起努力，为台日友谊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署推出了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的短影音，期盼全民能够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会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4: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茶会的开始，那么茶会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有一句话说这个茶会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3: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的一楼展出，在创作形式呈现了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两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6: 你是建筑群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5: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西大参观，尤其欢迎陪伴被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仅林品龙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也很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南部很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所以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4度，东半部是32、33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4。目前台20南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不开放通行的，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得从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像是在台20线的 155.2 立园路段，这里有施工的情形，有进行管制，现在是管制时间，5点以后才会开放。那么台20线双向 160.9 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这里在 160.9 到 161.3 也是目前是管制的时间，好，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才会开放了。台20线的 177.8 灾害修复工程， 179.5 到 195.2 总共有7个工区，雾路到下马路段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目前是施工的情形，5点以后到隔天的8点才会开放。台20线双向 174.8 178.2 182.3 到 360 191 到 191.05 194.7 到 195.4 力道到信武路段，这里也是有机动管

制的，那么五点后才会恢复正常通行。台二十线的177.8海端乡的碧山隧道到雾鹿出口，这里目前也是管制时间五点到隔天的八点才会开放通行。那么预告明天开始，台二十线177.8这里也会有一个工程碧山隧道的部分，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会进行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一个作业，那么也会有施工的管制，从早上的八点施工管制一个小时，然后开放十分钟，接下来9:10再管制到10:00这样子，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晚上的5:00，5:00之后才会再度的开放早上的到早上的8:00。好，提醒出门前记得检查您的车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还有记得一定要多礼让哦，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有大雷雨及时讯息，我们看发布在嘉义县，嘉义县目前有大雷雨及时讯息。接下来欣赏胡德夫《太平洋的风》。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2了。今晚台风分台将一辆工程身退的报废公务车呢，正式的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了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听听看这则新闻。尽管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1: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尽管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0: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然而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OK， 4:58，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啊！真的是，这如果缺水，其实身体也容易感受到疲惫。所以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哎，比如说早上呢，我们就规定自己有一个杯子哈，大概是500cc 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杯子几 cc， 像我是500cc， 我就会让自己，比如早上我就是一定要两壶嘛哈。然后下午两壶，晚上可能还会再一壶，这样就是大概补充是200cc 左右，但水分也不能太多，但也不能缺嘛，一定要差不多是1500到2000cc 这样，当然包含饮料，但是如果你的饮料是属于像咖啡啊会利尿的，可能在喝水的部分呢也要稍微去衡量一下，要再多一点点这样子。 OK， 4:58，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4，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4: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4: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时间5:08，欣赏戴爱玲、马玉芬所带来的《爱的了解》，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好，这个7月1号开始哦，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了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正式上路。雇主如果知道职场霸凌却没有妥善处理，最高可以处100万元罚款，代表职场身心安全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责任。董事基金会也提醒，在职场的压力、霸凌跟心理健康问题影响了员工的情绪，可能也会降低工作的表现，增加离职跟失业的风险。如果提升心理治疗的可信性、可进性，不但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也有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更多人可以顺利的留在职场。

OK， 我期待信达林所带来的歌曲。5:21了，好，我们提醒大家，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这个路段礼拜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今天是礼拜二，明后天也是不开放，所以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有要前往的朋友呢，得特别的去注意一下这个路况，沿线都有一些管制的路段，也一定要配合。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好，说到健康哦，就小朋友的健康啊，这是。

是家长非常非常非常注意力的。像轮状病毒呢，是5岁以下婴幼儿肠胃炎主要的原因。疾管署宣布了，从明年开始1月1号，儿童轮状病毒的疫苗纳入公费，采购国内核准2剂型以及3剂型两种品厂牌的轮状病毒疫苗，来保护力接90%以上。今年已经提报3.2亿的预算，会替民众节省2到3剂，大概5500到6000的自费价格。预估首年将有12万的幼儿受惠。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接获民众陈情，到场发现天坑旁的新建大楼工地疑似掏空地基，工地人员声称是自来水管线破裂。不过台水公司表示，破洞路段紧邻建案开挖地下室，挡土设施出现破洞，加上连日豪雨造成地基下陷，疑似导致管线受压损坏。大里区中心里里长廖荣木则批评，现场疑似唯一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
1: 斩草斩的破时阵，有掏空井有一个小洞而已。啊，今仔日吼，尾仔嘛时阵，啊，就变成个大洞，第一时间都无通知。啊，我即卖所担心的是讲，伊这个地基掏空这么大，这么严重着，是不是影响到咱厝边吼伊的地基？

0: 市议员江和树要求市府建设局及相关主管机关立即介入调查，同时也应全面检测周边地基与道路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一处高架桥下桥处，今天下午发生五车追撞事故，造成六人轻伤。五日警分局调查，疑似大货车刹车系统故障酿祸，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阮姓越南籍移工前天晚间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失联，彰化县消防局获报展开搜救，今天上午被人发现倒卧在海亭附近，已经明显死亡。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接获家属报案，指称阮姓移工晚间八点左右骑乘电动机车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结果彻夜违规，前往当地搜寻遗留逮捕的机车，因为不确定是否落水，请求消防局协助。报案过程家属一度情绪崩溃，消防局第四大队小队长林世凯说，
3: 本局随即展开搜救，出动各式车辆、船艇、无人机、消防人员十名，经过一天搜救，于今日早上八时啊，发现该名移工身影啊，该名移工已明显死亡，本案落水原因不明，后续交由远警处理。
2: 消防局提醒，截至目前已经有三件捕捞渔获不慎溺水案件，也呼吁民众持续进入夏季，戏水人潮渐渐增加，从事水域活动场所应该要慎选，千万不要到没有人管理或设有禁止戏水的告示牌水域，以免发生危险。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四届台中国考节今天正式起跑，首度携手人气综艺节目合作行销，期盼带动暑假餐饮商机与观光人潮。陈韵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国考节举办四年来已成为台中重要的美食品牌，不少店家反映活动期间业绩成长三成以上，今年除了结合饥饿游戏拍摄宣传外，也邀请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评审团，选出代表台中国考节最高荣耀的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并行，提升活动公信力及国际能见度。
5: 第一个目的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台中的特色饮食，台中人喜欢吃火锅，台中人喜欢吃烧烤。第二个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活动振兴经济，因为我们知道锅烤它是有季节性的食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振兴经济的活动，把我们这样特色的饮食推广出去。
4: 经发局表示，今年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在台中通 APP 登场，民众每天都可投票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锅烤抵用券、店家体验券及汽车等好礼，合作店家及专业评选竞赛报名则到7月13号截止。市府邀请全国民众暑假走进台中，品尝火锅、烧烤及蔬食等特色美食，一起感受锅烤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1: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2: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5:46了，我们再次提醒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是没有开放通行的，234都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不再补回台东。好，那么这沿路其实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会进行管制哦，麻烦大家要配合管制来通行。那么有

任何新的路况，随时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哦，目前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437.9到432.6，办理设备巡检的保养更换工程，目前已经正常通行。

K 五点五十分欣赏蔡健雅让浪漫，好饶舌，让浪漫做主。稍后要跟听众朋友来会诊一下路况。

OK， 5点58，用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送上黄飞《月光下的华尔兹》，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竹、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8.2公里过了仁武，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1.6公里过了八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的6.3公里过了大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建年、黄静雅。这一切时间来到6:07了，要吃饭啊，要下班啊，下班啊！今嘛可能有人在吃饭啊，哈！希望大家您的爱车莫乱停，停在可以停的地方，吃起饭来或做其他的事情都会比较安心。那在市区呢，其实蛮多这个东博的相关规划都已经出来了。可以好好的利用暑假期间带您的家人一起好好的欣赏台东博览会。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6:14，20年努力重建成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中心正式试营运。台东原民特搜队正式成军，饶庆林县长亲授其打造原乡最强的守护神。艺术走入山海之间，连接土地与人文跟生态。2026南回艺术季正式启动，卫福部社福绩效考核登场。台东展现全龄共融幸福城市的成果，从花卉木鳖果到红乌龙，台东青农勇夺百大青农。县长说，表示让台东农业被世界看见。台东县卫生局协同东基前进富冈渔港，守护县民口腔安健康，守护幼童健康成长。台东县儿童预防保健7+2新制7月1日正式上路。台东大学绿能科技再添新油，全国首套水力地热复合式发电系统在知本温泉亮相。破解台中人癌症晚期诊断的困境，台东基督教医院提出解方，与基层诊所共同合作推动癌症筛检守门人联盟。中化裕民率先响应捐赠物资，鼓励癌筛民众。

OK， 双城张洪量的歌曲，最后送上棉花糖女孩，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和肠病毒疫情连三周上升，疾管署呼吁打疫苗做防护。海巡破获最大电子烟分装厂，查扣1.6公吨烟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三个星期上升，在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的老先生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因为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

0: 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和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2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1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过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4: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砍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结合制服警力和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及强力取缔，3天内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因行政院公告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3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7: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6: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被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3大队南区中队搜证后，涉案嫌疑重大，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且联合环保局

0: 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去年12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非法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7总队第3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2: 案经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5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案调查完竣，将许贤等3人依涉犯废旧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1: 保七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7岁的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他声称是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2警分局，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2警分局丽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4: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3: 第2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车安中心公布今年第2季台湾新车安全评等结果，两款受检车辆分别是宾士 GLC Class 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是获得2颗星。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台湾新车安全评等制度 TNCAP 今年实施第2版规章，全面提高测试与评等标准，并持续接轨国际规范。车安中心公布两款车型最新评等结果，宾士 GLC Class 在成人保护、儿童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及安全辅助4大项目分别获得 95%、93%、71% 及76% 的得分率，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分别获得 73%、51%、69% 及52%，获得2颗星。车安中心经理洪国义说：“
6: 6岁的儿童人偶呢，他这个所谓的颈部是评为尚可，那他头部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看得到他因为他是竖直取的，他撞完之后呢，他因为头部的伤害比较大，所以他的保护性呢是评为差。好，那另外呢，在这个10岁儿童人偶的部分呢，他的颈部也是评为尚可，另外他有脱肩，就是安全带有滑落，来影响他的束缚效果，所以这个也有予以扣分。”那在侧方撞击的部分呢，不管是6岁或10岁呢，原上保护性能都评为优良。
5: 另外，车安中心表示，预计9月底会继续公布 MGDS 的车辆安全评等结果，也鼓励国内业者主动申请 TNCAP 自费评等，提供更多车辆安全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第1分局小队长林梦生长期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和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

0: 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1: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0: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1: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0: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孟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1: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0: 侦查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孟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2: 林孟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孟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0: 林孟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面有大坑洞，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和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自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自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

0: 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关于台湾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双边关系可能走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我国仍将以一贯的开放、务实及不预设前提立场，在总和外交及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洪都拉斯外交部24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并未就复交与台湾官方进行任何协商或对话。中国外交部隔日进一步声称，洪都拉斯政府已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强调，台湾对于与洪都拉斯重启友谊始终抱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互信互惠及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3: 台湾作为全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一向秉持开放的立场，与世界各国深化民主友盟的关系，并且我们和洪都拉斯各界友人也保持良好的互动。我国仍将一贯以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立场，在总和外交与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持续推动。
2: 此外，对于监察院日前公布外交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的调查报告，认为外交部对治安防护及公务机密维护作业确实存有疏漏，外交部回应表示，全面检讨并强化公文收发与使用管理机制，之后将持续精进各式治安防护与监控作业，以防范新形态的骇客攻击手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有鉴于50%的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会把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内的宝宝适用，最高可以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游悠纯的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玉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万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2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5: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个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4: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近年来，劳动部接获弱势民众反映，因为劳保年金会随着物价调高金额，导致家庭总收入超过门槛，进而失去低收入户或是收容安置等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新制，民众得申请抛弃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避免影响资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过去劳工保险条例并无按月领取年金期间得抛弃年金给付的规范，为保障经济弱势民众不因领取劳工保险年金而影响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及失能年金给付续领人抛弃按月领取年金给付注意事项，提供劳保年金续领人可暂时抛弃劳保年金的明确依据与管道。
7: 可以抛弃的项目只有老年年金跟失能年金，它是从申请当月起各期的年金全部抛弃，包含失能年金的加发眷属补助，而且不可以仅抛弃部分金额，也不可以追溯抛弃。另外，灾保的年金额部分涉及雇主的职灾补偿责任，具公益性质，所以不可以抛弃。
6: 刘秀玲指出，申请抛弃年金期间至少需满一年，满一年后得以书面申请恢复发给，并自申请当月起生效。但以抛弃且完成之年金期间不得申请补发，在抛弃期间，该笔年金仍会继续计算累计 CPI 成长率。经核准抛弃年金的续领人损 亡后，法定继承人不得请领生前已抛弃的年金，但符合规定的遗属仍得请。

0: 领乙属年金或差额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和德国的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一体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两人都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表示，115年三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我们在115年四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结合五月份的诈欺情势分析报告，彰显打击诈欺集团的决心和作为。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诈骗太阳层出不穷，嘉义县警察局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将款项透过超商物流寄送至指定门市，为了确保被害人财产安全并诱捕犯嫌，专案小组协同被害人制作假包裹寄出，并派员至超商彻夜埋伏。嘉义县警察局副局长许义祥说，
5: 溯源到台南去查上游的诈欺案，同仁他在侦办的过程也运用相关的机制跟侦查手法，而且取得相关的那个布置卡片以后，还能够经过手机的监视来扩大追查，而且目前还在向上溯源之中啊。
4: 嘉义县警察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物流便利性作为掩护，诱骗民众寄送财物或银行账户，记得投资前务必谨慎查证，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以免误坠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针对外界关切台中市大里区富足教会遭指涉嫌不当管教、集体霸凌及敛财等争议，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已经启动行政检视作业，依法了解宗教法人的运作情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0: 民政局指出，将依现行法规及程序，针对该宗教法人的组织运作、章程执行及日常管理进行检视，如查有违反设立宗旨或相关规定情事，将依法要求改善，并依规定处置。此外，市府也澄清，宗教财团法人相关监督规定并未限制退款，呼吁相关团体切勿断章取义，误导大众。台中市民政局主任秘书柯宏岱说，
6: 涉及性骚扰、恐吓、诈欺或强制等违反情事，将由权责机关依法处理，也呼吁当事人保存并提供相关事证，向警察机关报案或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以利司法调查。市府也将同步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法律咨询资源，并由相关局处依权责持续追踪。
0: 民政局强调，宗教自由不应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市府将持续依法监督宗教法人运作，维护宗教团体健全发展及市民权益。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民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颁奖典礼将会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8: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

0: 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1: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0: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部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鸽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鸽子戏剧团《幽恋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一心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五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贵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天文卫星雨燕天文台正面临坠毁地球的风险，而抢救行动计划在本周展开，将发射一具机器人把它推到更高的轨道。雨燕天文台是2004年发射以来持续扫描宇宙，但是近期剧烈的太阳活动使得它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为了减缓下降， NASA 已经关闭所有的科学仪器，观测在二月停止。执行救援任务的公司表示，如果一切顺利，天文台最快可以在九月恢复运作。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在温度方面，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哥有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轻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安坑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61的南下172公里县西到洋厝的路间有故障车，警示百泰进。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5

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车多。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头又极度拥塞，定点不到2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积水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30号，6月的最后一天，一年的一半真的是过完了哈。来自 Circus 歌曲叫做《最后这一刻》。6月30晚上7点12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

二。好啦，学期结束了，暑假正式开始咯。好啦，暑假正式开始之后呢，小朋友可能很开心，不过对于家长来说，这是另外一个该烦恼的事情。不知道孩子要去哪个地方，或者是安排好暑假的行程了吗？ Anyway 哦，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呢，白天好热，不过午后乌云来得非常的快呀，哈，这个真的进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也要多多的留心了。国道三号南下三十公里，在安坑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 DNCE Pay My Rent 7:15。这个暑假刚要开始的一个时间点，或暑假正在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呢，相信也是非常多的朋友们要来换房子。怎么说呢？这个大学毕业啊，可能要来找工作了，要找新的租屋处了，或者是即将进入到新的学期，对吗？因为暑假结束之后就升一个年级了嘛，对吗？好，是否要来找新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人离开了原本的租屋处，要找到新的室友哦，来跟你一起住的呢？不管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在暑假的这两个月，刚开始到九月份、八九月份的那个开学的 moment 啊，就是一个转变的时间点。继续听到了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连续两首英文的作品 DNCE 的 Pay My Rent 之后是 The Click 5 Just The Girl 7:19。讲到毕业是六月份的时候，我刚刚遇到这个同事朋友，然后就聊到说，哎，这个因为有一些小朋友是毕业的，有些小朋友是要放暑假的哦。那个时间 timing 是有大概久一点的会是两个礼拜以上的这个时间的落差。好，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真的要进到小朋友都在放假的时间点了。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呢，过去有一个蛮有名的电视剧集，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是吗？棉花糖演唱主题歌曲《马戏团公约》。

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既然都已经是前一天这个爆炸了，那我们来听听孙燕姿吧，世界终结前一天。

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的主题歌曲来自棉花糖马戏团公约，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细直到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原

他是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好了，七点二十七分有路况报警广哈，08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待会的七点半是警广新闻，他是 Millet Final Call， 不是 Girl 哈 ，Final Call， 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除了能稳定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李怡诚报道。
2: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3: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2: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叶姓男子借住郑姓友人家中，因不满对方擅自拿他的充电线当裤带使用，竟徒手殴打并持酒瓶菜刀攻击，造成郑男颅脑重创身亡。最高法院审理后，依伤害致人于死罪，将叶男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定谳。任兰心报道。
4: 判决指出，叶姓男子自民国112年11月间，借住郑姓友人位于新北市三重住处。112年1月22号晚间返家时，发现友人擅自将他的手机充电线当作裤带使用，因而心生不满，徒手殴打友人头脸及胸部，再持酒瓶猛击后脑，持菜刀划伤下巴与脸部，造成友人颅脑重创。郑姓男子倒地失去生命迹象后，叶姓男子才报案并叫救护车，但郑姓男子送医后仍因受有颅脑损伤而死亡。叶姓男子坦诚犯行，死者家属则认为他为郑姓悔悟，甚至将犯案原因归咎于死者，拒绝和解并请求从重量刑。一审认为，叶姓男子因细故一时冲动犯案，虽无杀人犯意，但以暴力宣泄情绪导致好友死亡，依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二审及三审均维持原判，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陈伟玲报道。
5: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千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6: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无论走都可以享受到。
5: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景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和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

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7:42，他是今年入围金曲奖台语项目的 CJ Meet 我说专辑挖共的专辑来电呢，最后一边掐掐掐开掐的掐最后一班车。我们来关心的是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冒烟。

好危险的呢，在台十七线的 中山四路金福路口前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八八的东向 6.1 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坑洞，请小心。他们是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Mind for instance, 蒙福之子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7:45咯。好，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都是有比较轻松的、写意的、比较舒服的一些旋律。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是 Circ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 Solar Power 它是 Lord 罗德好都可以啦、哦、翻译名词。国道一号北上 74.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肩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八八的东向 6.1 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坑洞。哈嘎给各位哦，他是范丞丞，弄丢的方法专辑，歌曲是你跳法哈给故事。

你挑发哈给故事，它是范成飞。你挑发是什么哦？太阳花啦哈、哦。好啦，今天的白天天气还算可以，不过午后有雷阵雨的情况，接下来都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喽。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流行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连线，他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Sunburn。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9.5到71.5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过后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况。在国一北上128.8，国一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省道消息，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法律一点零，
1: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One Republic， 还有 Jelly Roll， 歌曲叫 Hurt。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连线在空中，我们要讲到的呢是伤害人的法律代价。好，基本上呢跟伤害哦，这个人体受到损伤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是用刑法的方式去做处罚，又或者是对这个受害当事人去做一些保护哈。可是伤害有很多种啊，我们常见的伤害可能就是皮肉伤哈，性命的伤害。不过是否还有其他的伤害，在法律当中的定定，我们就请律师今天来为大家做解答。所以律师，我们要从哪一个地方先来了解伤害罪这个东西？
2: 是伤害罪呢，它其实在刑法的保护的法里面是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2: 那我们用刑法动用国家刑法去保护的呢，它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为国家的法益，然后社会法益跟个人的法益。那国家跟社会它比较像是就是跟公众的、跟大众或是国家运输就是妥善运作下去有关的部分的内容。那个人法益的话，就是跟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人的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这个内容。那个人法益呢，它其实会有包含生命，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有生命才能够生存下去。
1: 对，
2: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跟财产。所以如果有其他人用不法的方式，就是或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侵害到我们的财产，侵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侵害到生命的话，那当然刑法就会加以出重去处罚。
1: 嗯，
2: 那在这个就是伤害罪的部分，其实它主保护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益的内容。
1: 嗯，
2: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有人用不法的方式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或侵害我们的健康，
1: 嗯，
2: 那就会可能会落入这个刑法伤害罪的要件。
1: 嗯嗯，好，就是这个伤害的一个要件，那它有怎么样子很明显的吗？就好，刚刚我们讲了，就是大致上有这样子一个大概念在里面，但是实际上面伤害身体，我们是会有怎么样子的处罚？然后这个处罚是，哎，这个人会被关吗？还是说这个人会被罚钱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处罚的方式？
2: 是我们如果是讲到伤害罪的话，原则上就代表说这个行为的行动的目的，它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的生命的。
1: 嗯，
2: 那否则的话，这个危及到生命的这个行为就会落入就是杀人罪范畴。对，那所以说最基本的伤害罪的刑法第270条规定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
1: 嗯，
2: 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50元以下的这个罚金。
1: 嗯，
2: 那注意的是，他这里讲到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
1: 对，
2: 所以我们一般理解的里面呢，就是会让我们的比如说破皮啊，然后或是骨折啊，身体受伤的这种伤害当然算是伤害。
1: 对，
2: 但是呢，如果让人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产生受伤的话，
1: 嗯，
2: 让人的精神受伤，受到不良的影响，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健康，比如说让他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障碍，然后他之后难以再继续跟别人的正常的互动往来接触，
1: 嗯，
2: 等等的这些状况，心理状态的这个受伤，精神状态受伤，它也是一种伤害。
1: 对，
2: 那同时呢，如果今天这个受伤虽然说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可能我的生理机能产生了改变，
1: 嗯，
2: 比如说因为就是受伤的关系导致我可能之后不能有生育功能，那这种也算是一种伤害，就是即使是外观上看不出来。

0: 所以
1: 这个伤害呢，它不会只是单纯的是以我们外观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皮肤啊、外表啊的这些伤害为限，它其实包含广义的一切人的生理机能跟精神的状态，因为这个步伐的破坏的原因而有所障碍，或是有所外形有所变异破坏的情形呢、啊。所以比如说简单，就算是这个皮肤磨破了一块皮，或是有一个凹坑，这个其实都在刑法上都是伤害罪的这个范畴。
0: 对，
1: 这其实是很容易可以
0: 理解的。
1: 对，容易，而且很容易发生的，不一定要这个伤害是很难治或是不能治为必要。
0: 对，好，所以刚刚讲到的是基本的伤害，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或者是跟 身心健康有关系的。可是还有一个是重伤，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伤害罪呢，就是原则上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的这个犯罪。
0: 嗯，
1: 也就是刚刚讲的那种各式各样的伤啊，大伤小伤，就是只要被害人他觉得说算了，我没有要追究这个人的意思，就可以，法律就不会去强行介入。比如说这个磨破一块皮啊，在家里小孩打架，或是夫妻吵架，可能都会发生。
0: 嗯，
1: 八点档整天在打巴掌的时候，那个每一个都是一个伤害行为。
0: 对
1: 对对，那但是只要这些人不互相追究的话，就不会发，就法律就不会介入。但是有什么情况下法律一定要介入呢？
0: 嗯，
1: 就是发生重伤罪的情况。
0: 哦，
1: 重伤罪呢，它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就是比较严重难以恢复的障碍。
0: 对，
1: 那法律呢，它是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叫做重伤。它包含说，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五官的这些机能丧失，我们的视力丧失了，一只眼睛或两个眼睛看不到，或是变得重大的毁损，或者是我的耳朵听不到了，然后我讲话的就是机能丧失了，我闻不到味道了，吃不到味道了，或是我有四肢，我的手或脚一只被断掉了，或是之后可能要永远拄拐杖，或者是像刚才讲到的，我的生殖机能受到了影响，
0: 对，
1: 或是其他重大不治乃至的伤害，像大概比如更严重，比如说像是半身瘫痪啊、植物人啊等等，这些平常很难治或不治的这个障碍。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被害的身体受到了无法客观上无法恢复或是非常难以恢复的伤害的时候呢，那他都会认为是这个构成重伤。
0: 嗯，
1: 那重伤以后，他破坏就不是只是他当下他的健康而已，而是之后他跟其他的人，这个人在社会上跟其他的人还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的这个身体都被你弄坏了。
0: 对，
1: 那这个罪就非常的严重，他原则上就是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哦，
1: 对，
0: 好，
1: 而且这不是告诉乃论哦，就算那个被比如说弄把一个弄瞎了，他说我原谅你，他是有大爱的人，但法律还是要介入，还是要处罚。
0: 嗯，
1: 这不是被害人说不算就不算的事情。
0: 那这个重伤害罪，他是完全没有罚金，他就是要关嘛，对不对？
1: 对，他就是要关。
0: OK， 好，
1: 他不可能判到罚金的。
0: 嗯，懂那个意思，因为你已经造成人家有这个没有办法聚会，已经会影响他到他未来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小心的，好，我们有听过什么过失致死，所以是不是应该也会有过失伤害？
1: 对，没有错。
0: 嗯，
1: 过失伤害的话，就是这个最常见的，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是骑车的时候，
0: 嗯，
1: 跟人家发生擦撞，跟人家发生车祸的情形。这个通常啊，大部分的情况都不会是故意想要发生这个情形，
0: 对，
1: 大家都想要平安上路、平安回家，但是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是有过失的一方，
0: 嗯，
1: 就是警察会去做判断，啊，就是法院也会做判断。如果过失的这个一方呢，那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责任，就是你应该要注意别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安全。
0: 嗯，
1: 那过失伤害呢，一般的情形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
0: 嗯，
1: 那如果像刚才那样讲说，哎，有造成重伤的情形的话，就会变成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嗯，
1: 拘役或30万元以下的罚金，
0: 嗯，
1: 对，所以说就是他的刑责当然会比你故意去做的这件事，去故意去做这件事情来得轻，但他仍然还是要被处罚的。
0: OK， 好，所以既然有一般的伤害的这个重

伤害，不小心的过失的伤害。那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好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事故现场，车祸事故现场可能也很常见，比如

0: 是看你这后面这个过失结果有没有必要要做后续的负责。
1: 嗯，
0: 比如说我一开始明明就是擦撞，然后但是那个人呢骑机车，他可能是老先生老太太，他机车倒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力气站起来。结果呢，我在那个当下，我也没有去做紧急的救护，我也没有去设警示牌，我也没有去指挥交通去阻挡车流，就放他在那边倒着，然后后面车子又过来，又把他可能碾过去，他可能又就是伤害到他的生命。那这时候我可能会因为这个后续的行为，导致另外去吃一个就是过失致死。
1: 哦、oh, okay. ，
0: 如果被认为我的确是有一个作为义务要处理却不作为的话，
1: 嗯，
0: 那在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我本身一开始我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是个一般的伤害。
1: 对，
0: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我很久不见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要扒他的头一下，代表说哇，我跟他很亲密，很亲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把他的头扒下去，那他的头像刚才讲，他可能会受到一点点伤害，但这就是一般的伤害。
1: 对，
0: 认为只会对他造成一般伤害。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可能已经生病了，刚开完刀，然后他的脑可能刚取出来一块骨头。
1: 对，
0: 然后我这样给他扒下去，他弄好的地方可能又裂开来，然后他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承受到比原本我想象中严重更多的伤害。
1: 对，
0: 那这种你做的事情跟你最后发生的结果不一样，然后那个发生的结果更严重的这个情形，
1: 嗯，
0: 那这就是加重结果犯。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像刚才那样子扒下去的这个情形，如果不小心把人就是弄死的话，
1: 嗯，
0: 他可能会变成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重伤的话就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1: 哦，那，okay，
0: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很严重，也是很严重，就是你以为只是开一些无伤大雅的这个
1: 玩笑，
0: 对，或者是像可能在学校有些同学，他人家坐下去的时候把人家椅子搬开来啊，或什么，
1: 哦，都很常见的。
0: 对对啊，你坐的时候，你可能认为你只是想让他摔一跤，然后这种通通都会像刚刚讲的落入就是广义的广泛的一般伤害的范畴，但是他可能身体有某些特别状况，或是真的就是时运不佳，他就产生了严重的结果了。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负担非常严重的责任。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是个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已经知道他的头就是不好了，我还去敲人家的头，那这个弄不好就会变成杀人罪，
1: 嗯哼哼，
0: 就变成故意要去发生这个结果。
1: OK， 好，所以这个呢是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他也是会判刑判比较一个重的。好，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形，哦，长照相关的一个题目，哇，这个当事人呢可能不想久留于世，又或者是说现在不是有那种诈领保险金等等的一个事件吗？哇，如果得到这个当事人的同意来做相关的伤害行为，甚至是取性命的行为，这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0: 没有错，
1: 嗯，
0: 就是像卡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的确现在有这些比较严肃的这个议题啊，就是比如说安乐死或是什么样尊严的生命尊严的最后的这个议题，
1: 嗯，
0: 那就是到底人能不能够，这个我们在法律上它叫做被害人同意，
1: 嗯，
0: 就是今天虽然有一个伤害他的生命或是身体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有得到被害人的同意，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做呢？
1: 嗯，
0: 那自己去做的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去自杀，或是自己拿刀砍断我自己的手，砍断我自己脚，戳瞎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这种自伤的行为当然也是非常的不鼓励，但是我们没办法再用他伤害自己去处罚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承受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了。
1: 对
0: 对，但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叫他去这么做的人，比如说黑道大哥叫他怎么自己做自己的手指仪式，
1: 嗯，
0: 那或是叫他自己去跳海，抱着石头去跳海，
1: 嗯，
0: 教唆的这些人，或是帮他去做这些人，
1: 嗯，
0: 就是那个他在自杀的时候，然后你去帮他，就是准备刀，然后是帮他像日本武士那样借错，
1: 嗯，
0: 砍他的就是身体，砍他的头，那这些行为呢，帮助他去伤害自己的这些旁边的人，我们叫做加工自伤或加工自杀。
1: 嗯，
0: 那这些行为在刑法上面就是要处罚的。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说如果你去即使得到那个人的同意，但是你帮助他

0: 去取自己的生命性命啊，或者是帮助他去让自己产生重伤，重大的伤残，像刚才讲的毁损自己的五官的这个机能，或者是让自己失去生殖机能，让自己的手脚就是受伤然后无法恢复的，这些都还是有刑事上面的责任。对，那比较可以容许的范围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讲的一般的伤害。对，一般的这个伤害，在就是告诉乃论这个情况底下，他这个也是被允许说，就是有人可以放弃自己部分利益，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打巴掌伸去配，在那个八点档里面可能很常看到。
1: 对，
0: 那些演员不是也很多人是真的，也有很多人真的被打。
1: 对啊，
0: 那个对被打的演员，他就是同意自己被打了，所以打他的人不会成立一个伤害罪，也不会成立加工致伤罪，因为打巴掌不会造成重伤。对，那如果他真的去做到什么砍手指什么之类，那就不行。那个就算他同意了，还是会发生就是处罚，还是法律的这个侵害。因为法律认定的是每个人能够处分自己的这个范围是有限，你处分到你要让自己断手断脚，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就算你同意了，你身边的这些家人啊，你的好朋友啊，你的亲戚啊，这些人同意，你就自己把自己这样子给就是破坏掉了嘛。
1: 对，
0: 就是你没法帮他们去做处分，所以这个去加工的人还是一样要接受到处罚，但是在一般的程度范围内是可以，或是比如说像综艺节目，是要拿那些软绵的去打人家的头嘛，用海绵，这些东西，这些行为也都还是可以的。
1: 懂那个意思？
0: 就是重伤或自杀，这个就是绝对不行。叫人家去做，或是帮别人做，都有刑事责任，不要以为他同意就可以。
1: 好。所以哦，我们讲到伤害，它有分很多不同的一个程度哈。不过也有就是非常轻、非常轻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是somehow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双方知情同意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啊，讲到伤害，那如果我跟律师我们打架了，我们就是拳打脚踢，或者是完完全打脚踢。那如果我们之后和解了，那这样子的话，还会受到刑法的处罚吗？
0: 是，如果和解了的话。到像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那个就是一般的伤害跟过失的伤害这些范围都是告诉乃论，要不要碰到重伤，就是这个就会这次还会变成是法律一定要介入。所以说如果在告诉乃论的犯罪呢，它的法律上规定是在一审的延迟辩论终结之前，也就是这个案件在检察官侦办的阶段，就是告诉人不告了，被害人不告，随时都可以撤，那这事情就没了，国家也不会继续处罚。或者是虽然起诉了，但是在第一审的法官判出来之前，就撤了，大家也就不追究和解了，那这个事情也不会继续处罚。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一审法院，都已经给他给一个判决判出来了，在定验之前，你在第二审的时候，这个也是不能上第三审的。在第二审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和解了，这个已经来不及。就是法院还是必须得要给处罚，
1: 对，
0: 这可能会给的比较轻。所以说即使是告诉乃论的这些案件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还是要把握时间。要这些道歉要和解要悔过的话要趁早，然后在一审延迟辩论终结之前，或者甚至是更早去处理，大家会花的时间会更少，也不用去跑地检署跑法院，那把这些成本省下来，当然是双方和解的这个金额都会比较有利。那像刚才卡尔提到的，如果是这种就是互殴或者是发生车祸的时候双方都有受伤的情况呢，
1: 对，
0: 那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告诉期间都是六个月之内没有去提告的话，这就没有了。那有些人会比较狡猾嘛，或是奸诈，他会跟你谈，他故意搞到最后
1: 六个月前的 moment 再告你，这样。
0: 对，没错，快要到的时候，五个月又三十天的时候，
1: 对，
0: 或是29天的时候，我突然就去告你，等你收到通知的时候，你的已经过期了。那这样的话，你身上就会背一条刑责，但他身上不会有，就是这样子，双方的和解就变得很不对等。
1: 对，
0: 那这个是有些人心险恶，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
1: 好，所以哦，我们都不希望人体受到伤害，不管是人体，或者是我们都不希望受到伤害的。所以今天透过律师的联系，我们来讲到伤害，它有分不同的一个程度。那基本上，普通伤害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的。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事情，

0: 我们建议都是提早积极好好的面对跟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今天谢谢中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连线来讨论分享到有关伤害罪的内容。律师晚安。
1: 好，晚安，拜拜。
0: 谢谢，拜拜。今天刚刚跟律师连线讲到的呢，是跟伤害有关的这个法律代价哦。我今天下午跟另外一个律师录音的时候，我才跟他提到另外一个是这个，也是跟契约有关系的啦，就是你情我愿基本之下的这个伤害到底行不行哦？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哈。今天刚好都在讲相关的事情，但总而言之，有关于伤害这件事啊，在台湾是有处罚的哟，要特别留心。在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一交流道前，这里有箱子掉落，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风机测试的工作。待会的8: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和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高达1/4。立委和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该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今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3: 当青年的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2: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兴毒品伊托咪酯严重危害治安，桃园市警局因应法规升级，铁腕防治毒驾，全市同步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毒驾酒驾，扩大临检取缔，展现执法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方结合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力40名，针对各重要路口和巡逻热点，加强汽机车盘查。29日当天，共查获毒驾9件、酒驾9件，累计今年全市共查获毒驾814件。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教时表示，因应伊托咪酯升格一级毒品，警方处理车祸案件时，将依驾驶异常行为、生理症候和车内机证综合研判，凡符合指标的肇事者，即要求配合毒品脱液快筛，若成阳性反应，将依涉嫌毒驾罪嫌送办。
5: 现在用脱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4: 此次专案中，立警分局针对辖内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加强临检，并规划9处路检点，全面查缉毒品、枪械、诈欺、通缉犯和酒驾、毒驾等不法犯行。其中侦查队会同分局督察组和荣兴所破获麻将职业赌场，查获蔡姓负责人和11名赌客，展现警方贯彻公权力、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苏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二十

0: 10万现金因为提款用途引起行员怀疑，经警方了解后认为他可能遭到了假交友诈骗，经过警方耐心劝说，这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通报，一名苏姓男子临柜准备提领20万元现金，引起行员的怀疑。警方到场后了解，苏姓男子是为了帮朋友偿还地下钱庄的债务。警方进一步询问朋友的细节以及借贷资料时，发现男子的回答有异状，认为苏男疑似落入假交友真诈骗陷阱。
2: 可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交代对方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是诈骗。
1: 在万华分局西苑路派出所员警的追问下，苏姓男子也承认与该名网友仅透过网络认识约一个星期，对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及背景几乎一无所知。警方呼吁民众如遇亲朋好友急需借款、协助偿还债务或代为付款时，务必先查明对方身份，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时晴的天气，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The Chainsmokers 还有 Oaks 的合作单曲 Wild 8:41。道路状况来看一下，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平面道路哦，坑洞修补的工程这边暂时不能走。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在进行坑洞修补，暂时是不能通行的。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营交流道前有箱子掉在这边。他是米津玄师，新作品歌曲叫做《乌 Raven》。

米津玄师歌曲叫做《乌 Raven》。好 ，Raven 其实它有这个乌鸦的意思，就是黑色的乌鸦哈。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幼龙教室朋友，请特别留意，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的其中一个大新闻是什么呢？好，明天开始7月1号啊，北捷iPhone 或者是手机信用卡绑定就可以使用了，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不只是这个国内的朋友非常的方便，好，国外的朋友如果没有悠游卡，也不用急着买票了，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刷进北捷的捷运站了。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好啦，明天7月1号开始，国内外的信用卡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 跟 Samsung Pay 就可以感应进站了哈。基本上呢，只要是这个刷了，因为其实现在机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机捷的习惯，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搭机捷基本上来说也是这样子的，而且机捷的开启时间比较早，毕竟是要疏运国际的旅客，所以是可以刷信用卡的。现在北捷也可以这么做咯，而且你不用带实体卡片，你在手机上面绑定好就可以直接来刷了。这一趴都是乐团的作品，刚刚是草东，现在是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老王乐队的作品叫做《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8:54。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台74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有箱子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这个信用卡绑定手机支付的方式后，明天开始就可以来用看看了。我觉得这对于好多好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免带卡片或者是很方便的方式。那或许有蛮多的朋友也是购买的是什么呢？通勤票。我觉得通勤票如果你有经过计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总而言之啊，我自己觉得在双北地区的大众运输做得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而且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夏天了，要么下大雨，要么很热，有空调吹，我就觉得真的很赞哈。好，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的消息，吴旺合作社的歌曲《神的孩子都在摔跤》。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的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咯。国三南下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福泉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坑洞修补，这边暂时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双向台南系统往国营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省道台汽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试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4: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一名，及几分局查获通缉犯一名，交通队也查获预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3: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5: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甲迄拢有嘛，拢有在用哈。
3: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一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4: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3: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

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这首歌曲在接下来的时间应该会非常非常常出现在各大电台当中吧。泰勒斯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东向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三南下过了南州的外线车到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风机测试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它是桃子 A1J 还有 D-Tone 歌曲叫 429。

Calvin Harris 还有 John Legend、Snoop Dogg 的合作单曲叫做《Holiday》。9:19，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路段的路肩，这里是故障车的。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内线有施工。国一南下的新市过后往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台74线的箱子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过南州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目前呢，在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国一北上的苗栗到头屋吼，路网图看起来车速都比较慢一点点，沿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再多点耐心喽。今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他叫做陈贤进，来听歌吧。干嘛那么累？不过这个干嘛那么累的第一个字呢，它变成了拼音，就是104麻那么累。

蛋堡的作品《收敛水》接在陈贤进的歌曲《干嘛那么累》之后，9:26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过南州的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这里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吼，用路教室朋友先行提早改道好吗？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The Script 首创乐团歌曲叫做 The Hurt Game， 待会9:30是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今年七到九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到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三到五个。因为圣婴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在海上增强，强台的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方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一到六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八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 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3: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三到五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圣婴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圣婴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2: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员警深夜在旗津执行巡逻勤务时，拦查到一辆行车摇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当场查出骑车的54岁男子不但是通缉犯，还涉及毒驾，当场依法接送归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的员警巡逻时，在旗津中州三路拦查一辆行驶不稳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结果发现54岁的黄姓男子是通缉犯，当场逮捕。警方进一步发现他疑似吸毒，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后续依法送验。黄男当时还载着女友准备去海边钓鱼，车上也放着钓具。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5: 黄男涉及毒驾。”微型电动二轮车部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自单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全案警讯后，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法解送归案。
4: 鼓山分局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与反应的能力，不论驾驶汽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可能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一名彭姓男子开车载着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毒驾勤务，开车的彭姓男子先被查获毒驾，而同车的宋姓男子也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公克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异托蜜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小客车，

0: 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宋姓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员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宋姓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伊托迷之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1: 洪贤坦承2天前有使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宋贤逮捕，并对洪贤实施唾液筛检，一把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带反锁整办。
0: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宋姓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员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员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今不年还好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2: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3: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通过平日技术行。

你有算过你跟几个人谈过恋爱吗？现在对于谈恋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或对约会的定义是怎么样子的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或者是自媒体、Reels、Podcast、YouTube， 好像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呢。不过讨论来讨论去，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喜欢并且接受。旺福乐团歌曲是《环游世界》。

心没有，一人飞到靠，只买了粉丝没有的答案。是不是那样的？不得把看的海洋了，再给。

环游世界不简单，然后来自旺福的音乐作品。讲到环游世界呢，我就想到我一个在念书时期的算朋友还是学弟吧，不是很确定到底环游世界了多久，但是应该已经破了200多天，有没有满一年不是很确定。总而言之呢，他现在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持续他的旅行当中。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奇，包含我本人也非常的好奇，怎么有办法200多天都持续还在旅行当中呢？我没有问他本人这件事情，但是我有，因为好，这个持续环游世界的学弟呢，他本人就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有些时候，共同认识的朋友可能会在中途加入他，比如说，我要去澳洲，接下一步要去澳洲，所以有人想加入他，他就说，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件事情。目前所听到的就是呢，要这么做，somehow你功课要做的非常多，不然你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既然都讲到环游世界了，我们就来播不同版本的吧。黄子轩牛骚 New Soul 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作品，歌曲叫反游世界，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礼拜二待会上岸接手，明天小周末晚上7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9.5到67.9杨梅到右师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5到67.5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的36到41宜兰路段的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北上的头屋，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好，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的歌，叫做 Drunk Text。 10:12，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这边上线看到在国一啊，北上哦，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是缓慢的，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呢，再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了，好吗？另外国三北上395公里过屏东，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网。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施工哦。

他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十点十七分，国一的北上投屋二到投屋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你注意了。另外，国道1号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哦。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屋二到头屋啊，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这个路段时速很慢。那么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那当然快不起来啦。经过的时候小心喽。自重自收，杨世轩。

来自杨思轩，这首歌叫《自种自收》。国道一号南侧22.2到23.6公里，这地方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还有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东南风，也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天气算是稳定，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还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未来一周大致上都是天气炎热，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近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高温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新闻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存报道。
4: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5: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4: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

0: 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 2.4 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 2.4 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异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鉴于五成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八个月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0: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九成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万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两剂和三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6: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0: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名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

0: 这些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颁奖典礼将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2: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3: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2: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不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歌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歌子戏剧团《优劣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开始吃透规暗的落雨，一路安静，无人开嘴。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或台64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哇不到20公里了。施工的关系哦，这边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 Ctrl T 无聊的渴望。

他是黄宇涵，歌曲叫 Running。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目前呢，在国道1号要注意北上头屋这边哦，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特别小心。其他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不过还有个地方，国一南下在林口前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经过这里的时候多点耐心。王心凌失恋歌迷档，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板桥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一前哦，时速不到40公里都比较缓慢。以及呢，国一北上头屋前这边也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速度上是不到20公里的。南部地区国一北上这是大湾路段呢，时速同样是低于40公里，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同样是施工影响到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只剩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山东隔壁的小酒馆，还有刚刚是 Lenka 的歌 Lucky， 11:12。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高架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走平面松江路啊。那另外国三呢，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要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都是施工影响。维里安，珍妮佛。

来自董事长乐团歌曲《青春亲像一支笔》。11:20，在国一北上头乌路段时速依旧缓慢，施工持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大弯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哦，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31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这是白兔的歌，叫傻呆呆。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华丽进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归北上大湾路段啊，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施工的关系。以及呢，稍早在归北上头屋路段啊，本来也很拥塞的，不过现在路网图看起来是恢复顺畅喽。但施工持续了，还是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张寒珍歌曲《漂流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Serious， 11:38。回高架北上54公里，中线车道，好，机场是用前，中线车道有个掉落，我要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晚上开车注意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国道一哦，跟着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清水服务区路段，哎，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速度慢下来的状况，不晓得什么情形，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吗？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闹情绪》。

小黄旗歌曲一万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晓得你们在 follow 世界杯越来越精彩，最近这 PK 大赛蛮多的，好好看。

这是旺福的歌，叫做《肝功能衰竭》。待会整点会诊路况进入到七月份喽，七月一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待会回来。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1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边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请留意。国三这边是中和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呢，过8堵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Mike。

Karen CC If I Had， 还有刚刚是中文的歌叫做 Deep Down。 12:10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 1200

三。今天有一个关于车辆的撞击测试出来啊，哇，大家这个震动到了哈。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车辆，撞击测试没有很好啊，怎么会这样？那大家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可是卖得很好的车辆，大家本来不喜欢，觉得它不安全，那它好安全啊，很有趣啊。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呢、啊，还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专注在前方哦，你的精神要好。当然，那些其他的科技配备或者是车体刚性本身是在于一些真的哦，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值得参考，好吧？接下来这首歌 ，Unus 的作品，他们没我爱你。

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这边五股前呢，外侧2000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8堵，外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3线施工封闭。

刚刚是陈芳宇的歌《未完成》，还有周杰伦《西西里》。12:22，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那今天呢，来到了7月份，这个传统暑假7月开始，对不对？他说今天天气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哦，只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啊零星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哦。下午外出麻烦留意天气变化，然后记得带雨具出门哦。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

12:31，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往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刚讲到天气状况，对不对？那气温还没有讲啊。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好热。东半部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有一些地方可能36度左右哦。所以啊，紫外线比较强，过量危险，记得防晒，记得多喝水。

Hooba Stank 这首歌叫 Did You， 还有刚周汤豪你说的都对。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831这首歌叫不摇就滚。再来送上池秋，已经都坏掉了。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叫《亲爱的全部》。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8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注意喽。

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啊，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哦。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

周星哲如国语之后，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秋哥要上线了。最后一首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到晚上10点空中见喽。

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一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还有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往板桥或是台64线都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为你有什么？
7: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号，哇，下半年了哈啊！这个来到电台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月历往下翻一页，一年过一半喽哈、啊！这个7月1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7月1号暑假开始了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哈，可能会很头痛啊。小孩子在这暑假2个月内该怎么安排行程？该怎么处理家中的小鬼头呢？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哈？好了，再困扰还是要过完每一天了哈，关关难过关关过，下半年我们再一起展望啊，让下半年过得更充实更美满吧。好，但首先呢啊，是这个节目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醒着的朋友们不要打瞌睡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讲到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啊。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这个滑到有这个网友分享哈、啊，他说这个 Mariah Carey 的解冻开始在倒数了哈、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十二月是圣诞节月嘛哈、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诞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啊是这个 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Christmas Gift Is You， 哎，好像是这样子吧哈、啊，这个总之哈、啊，这个 Mariah Carey 有这几首的这圣诞节畅销金曲啊，这个所以很多人笑称哈、啊，这个Mariah Carey 是圣诞节的妈祖婆，每到了十二月呢就会自动解冻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结束，然后就会在这个冷冻起来。可是呢啊，因为前几天才六月嘛，对不对啊？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的时候，我想说啊，这个还有半年呢啊，你就在倒数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呢啊？那时间好像往往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对不对啊？这个才刚进入到，感觉好像刚进入到2026啊，现在已经一半了哈、啊。说不定呢，这个一眨眼之间，咻咻咻，我就发现哈、啊，年底了，对不对？好像蛮有这样子的可能哈。啊，但是很奇怪，一年感觉好像过得很快，但为什么一天过得慢呢？对不对？这个每天的体感时间啊，好像有点问题了。好啦，刚刚听到柔米带来的摇篮曲，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6.5 104.9 了哈，104.9，在新竹、苗栗、桃园、彰化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FM105.1， 在东部地区 FM101.3， 但在花莲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些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啊。

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对吧？啊，但可别听着听着就因此睡着了哈。夜间天气现在还算舒服吗？啊，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啊，好像夜间开始有点闷了哈。但走高速公路搞起来好像还好，对不对？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呢，吹进来的风还算凉。哎，但是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开一下，对不对？尤其呢，这白天的高温是越来越高。昨天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4、35度啊，像屏东的竹田呢出现了37.6度。来到今天7月1号呢，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啊，所以呢只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在各地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虽然说呢这个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看到好像太阳公公躲起来，还是要记得把雨具带上会比较安全啊哈。那么这个普遍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3到35度之外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这个彰化啦，还有南部的南高屏，甚至东部的宜兰花莲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防热伤害啦。刚刚的歌曲太轻柔了，所以呢，接下来来一首比较重的摇滚，才不会睡着。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留下来陪我。

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忧愁暖瓜》1:27。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哦，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施工作业，好，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哟。好，所以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居多啦哈，所以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行姐追追追。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一白一双寒的少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这个小单元啊，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进入新的阶段，就是小孩子放暑假了。

啊，事实上这样子的现象呢，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就聊过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一节要特地聊的是有这个社工师表示哈，暑假期间往往是亲子冲突的高峰期，这个孩子呢脱离学校的作息，在家里的时间就变得比较长哈。这个亲子关系呢，原本期待可能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或

相相处，结果发现冲突好像比平日更多了，对不对？哎，我想起以前学生时代，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啊，会觉得刚开始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哈，哇，太棒了，不用读书啊，不用早起去上课，在家里呢，就算爸爸妈妈应该还是会管制，哎呀，几点了啊，这该起床。但是比起呢，哈，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六七点就得起床，暑假可以合理的睡晚一点。但是呢，啊，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呐，真的是容易出现摩擦，对不对？觉得哦，妈妈好烦哦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暑假的后半段，可能会有时候还会开始倒数，到底暑假什么时候要结束？怎么会过这么久呢？啊，赶快去学校上课，就不用跟爸爸妈妈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哈，甚至容易发生冲突。不过呢，啊，这个有社工师表示哈，哎，像是这个青春期啊，孩子的自我意识是会逐渐提高。如果呢，家长仍然习惯用命令或是责备的方式来互动，是容易让孩子感到不被理解或是不被尊重的感受啊，会甚至出现回嘴呢，回不回应啊，顶嘴不回应，或者是躲避沟通的状况。可是事实上啊，很多家长还是很关心小孩子的，对不对啊？而是因为太在意了，所以呢，在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就会变得比较急躁，反而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在暑假呢，避免啊这个亲子关系升温变成争执的导火线方法，把三个沟通技巧给他注意一下。事实上呢，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非是永远都不吵架，永远都没有冲突，永远都没有争执，对不对啊？但是呢，是在冲突的时候能够这个及时察觉到，然后把这个关系给它冷却，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情绪给冷却下来。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先理解对方才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当然，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需要先以身作则了，对不对啊？当孩子呢，或者是家长哈，其中一方已经开始出现生气状况，那么这时候不一定是沟通的最佳时机咯哈。那当然，这个让彼此先有一段距离，冷静冷静，暂停对话，深呼吸，离开现场几分钟哈，想一下，避免在情绪高点的时候会说出伤人的话。那么当然接下来要沟通了，对不对？还是得沟通，矛盾才能化解。但是许多冲突哈，可能会来自于家长习惯使用你都不整理房间啊，像这个暑假在家里比较多东西都滑手机啊，你整天只会滑手机，哇，暑假作业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啊？这样容易让孩子好进入防卫的状态。不如呢啊，把这个主词从我改变成你啊，把这个你哈改变成我。比方说呢啊，这个使用，哎呀，我担心你哈滑手机滑太晚，睡眠可能会不足够，明天精神状况还是会不好啊啊。离先讲出自己担忧的点，那么孩子可能还是会有理由这个回嘴啊，对不对啊？但这时候需要理解孩子的感受啊。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可能会开始追求独立和自主，家长过度干涉呢，容易引发反抗啊。这个建议呢，和孩子一起讨论暑假的生活规范、手机的使用时间、外出的安排，还有作息啊。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容易熬夜，或者是呢跟朋友出去玩，就玩完之后，家长在家里常常觉得啊，那也都单薄狼等来了哈。这个即使回来呢，好像就只是睡一觉，明天就出去了，把家里当旅馆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啊？这个事上哈，很多的这个亲子冲突背后，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有可能彼此都累了，情绪很满，却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说话啊。这个蛮需要家长这个让这个停一下，慢慢的说。有的时候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责备，而是理解与陪伴啊。把主词从你改变成我的关心，然后呢啊，在这个争执的现场，彼此先冷静，有点距离先这个思考一下接下来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好，以及呢啊，彼此讲出啊自己希望在意的

点，然后在这个彼此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在意的点，找一个共同点呢，也许这才是真正孩子需要的这样子的理解在和陪伴，倾听代替争吵。希望在这个暑假期间，亲子关系才可以靠得比较近，或者是退而求其次，不一定会靠得比较近，但是至少不要疏远了啊。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放寒暑假，其实可能还有一件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啊，终于可以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或是跟喜欢的男孩啊，或是跟喜欢的女孩，哎，出去约会，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用关心的态度，这个关心小孩子的或者是理解的态度啊，这个理解小孩子的交友状况。有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是反对孩子交友，对不对啊？但可能是担心出现某些意外啊，这个小孩子呢也有可能会受伤。把这样子的理解说开来，也许呢啊，这才能够达到双赢的环境。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啊，因为办理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会有封闭这个台31线南向往这个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5到67.5哈，这里是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市之前，外侧2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

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啊，新市交流道路段，这里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的是封闭内侧车道，一样是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徐怀钰，我是女生。

来自 Tomorrow， 也就是郭彦均、郭彦甫双胞胎兄弟，然后还有女团这个 Krusty 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的1:56。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

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当然确实打开，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等一下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听到一连串歌曲跟男孩女孩有关，最后送给你，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南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补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特地国三在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路面的抢修作业，目前仍然是管制封闭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4: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5: 那是点人生七个舞台。
6: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感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06啊，来到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呢啊，一开始当然还是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混凝土的浇制作业啊，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号到万庆街，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好，一勋会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一篇文章啊，或者有时候是一部电影啊的一个心得分享啊。当然看完新闻的心得分享之后，你对该电影该书本啊，或者是该文章有兴趣呢啊，我当然也会告诉你这个片名到底是什么，书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名是什么。这个非常欢迎有时间呢你也自己去观看，然后呢产生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上个小时呢因为今天7月1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暑假到了哈，所以呢上个小时事实上就有这个用小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心理师建议亲子之间如果在暑假因为相处的时间变多，如果发生冲突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进行化解。但是有的时候哈沟通的方式道理知道归知道，这个真的实际执行起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哈啊，让彼此各退一步。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看电影当中到底是怎么演的吧。不知道哈其实除了亲子之间会产生争执之外，人与人其实各种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执。而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工作上面会觉得主管怎么都不了解我的辛苦，在家里又觉得家人不懂自己的压力啊，父母会抱怨孩子不成熟，孩子反过来会觉得父母太固执，想管太多了。可是呢，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没有被理解的人，对吧？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到底最不理解别人的人是谁呢？是别人还是其实是自己呢？可是理解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你可以和身边常常发生冲突的那个重要的人，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子女，可能是工作的上司，可能是夫妻之间，你干脆人生交换个24小时，或者是长一点一个礼拜呢那会不会你真的更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来理解，然后因此化解冲突，或者是平常的关系不要升级成冲突呢？但事实上哈，我们的人生是现实，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办法交换人生的，就是说你的灵魂进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身体看看他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进而理解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误解他了啦哈。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但是呢，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替我们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跟着故事里面的人物生活一段时间，也许这个彼此在电影当中灵魂交换了会发生一些搞笑的事情，但是好像也让这个观众呢借由荧幕之前看见了平常没有办法看见的角度，跟随着角色一起成长。所以呢，今天奕勋要在节目上面跟你分享这部电影哈，事实上我看完很久了哈，这个小时候就看过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稍微又再重看了一下呢，要跟你分享它上映20多年啊，乍看之下是轻松的奇幻喜剧，很多人记得看到这部电影就会想到这个母女互相交换身体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笑，但我想真正让它历久不衰的不是这种可以互相交换身体的魔法，而是呢我们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你真的能变成

成你那个最不理解的人吗？啊，这个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生活一整天，你还会觉得错的一定是对方吗？你还能够因此打开沟通，然后呢，用同理心的角度来理解对方吗？这部电影呢，是在2003年上映的《辣妈辣妹》。

刚刚听到他是艾薇儿这首 Take Me Away 啊，当年的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事实上也叫做 Take Me Away。会之所以讲也叫做，意思就是呢，当时的这首 Take Me Away 跟刚刚听到的事实上是不一样啊，只是艾薇儿也不小心唱了同样名字的一首歌了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0。啊，刚刚讲到在这个辣妹的电影当中哈，这个有出现了母女互相角色交换的故事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电影的角色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妈妈，然后有女儿啊。这个妈妈呢是一位心理医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的作者。每天工作事实上是很忙碌啊，而且呢她是单亲妈妈啊，她要准备再婚了。另一边呢是一位15岁的女儿啊，15岁啊，是国中升高中嘛，对不对啊？这个她所生活的重心就是啊，想要玩乐团，然后呢想要谈恋爱啊，而且呢她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即将再婚，她有一个新爸爸了。在这个妈妈的眼里呢，女儿玩乐团真是叛逆啊，不懂事，然后呢只顾着自己要谈恋爱，然后呢

自己既然谈过恋爱，应该懂得妈妈要再婚的心情，然后你也不懂得我的心情。在女儿眼里呢，妈妈是一个控制狂，什么都要反对啊，这个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呢，每天都要吵架，他们好像

既然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子了，那就干脆让他们交换了。结果呢，电影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有一天呢，这对母女吃了一块神秘的幸运饼干啊，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发现身体交换了，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妈妈，其实住的是女儿的灵魂；外表看起来是女儿，装的也是妈妈的灵魂。啊，但是不能逼康啊，对对啊，总不能一个妈妈突然跑去高中的校园上课，然后跟大家辩解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妈妈，但事实上我是女儿哦。啊，这个女儿呢跑去上班，然后人家想说怎么来一个毛头小子当心理医生呢？然后他还要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像是一个15岁的少女，但其实我是你们平常的同事，我是她的妈妈哦。啊，这样子解释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啊？那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妈妈就住在女儿的灵魂，女儿的身体里，然后呢，带着女儿的身体去女儿的学校上课，那就变成是妈妈去女儿的学校上课喽。女儿既然已经住到妈妈的身体当中，那女儿只好带着妈妈的身体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喽。当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好像也开始懂得哎这个对方的感受了。例如说呢，妈妈只好去女儿上学的高中，才知道她原本啊觉得女儿为什么都不尊重老师哦，结果才发现哇，老师真的对女儿偏心哎，自己怎么都不知道，而且呢，女儿在班上还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哎呀，原来这个女儿在学校真是辛苦，每天不止面对考试而已，还有大人看不到的人际压力。而女儿呢，只好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了，但是很崩溃。她原本只以为哦，妈妈你不是光鲜亮丽的，是畅销书作者吗？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吧？但是没想到上一天的班，看诊、开会、接受采访，还有许多 Lily Coco 的事情要处理啊！大人的世界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只要某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就会受到批评的眼光。女儿也才发现，妈妈过得也不容易呀。当然有这样子的认知呢，并不代表啊，他们好像就完完整整理解对方了。修炼的课程还没结束啊，事实上妈妈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好妈妈，不会。妈妈上了女儿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一天之后，了解到女儿的压力一天啊，然后如果明天灵魂就跑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好妈妈。女儿呢，当然也不会因为上了妈妈的班一天之后啊，好像知道妈妈平常为什么工作压力这么大了。如果隔天突然就换回自己的身体，灵魂换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忽然变成乖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啊，来给这个我们呢、都说想要换立场彼此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换立场彼此是要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成真，让电影里面的主角们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交换的不是身体，而是立场。

来自仔仔周渝民这首《妈妈说》，2:29啊。稍早国道三号呢，原本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台64线快速道路哈，以及往板桥方向的出口原本是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开放通行啊。那么看到还有其他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奕勋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哈，其实呢，就是因为母女之间常常争吵，那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理解对方，所以呢，吃下了一颗幸运饼干之后，他们就突然灵魂对调了，妈妈的灵魂住在女儿的身体里，女儿的灵魂住在妈妈的身体里。事实上呢，重看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有一幕哈，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毕竟在电影当中设定的女儿只有15岁啊，这个是情窦初开的高一生。那她的灵魂进入到妈妈的身体的时候啊，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就是妈妈的身体，就想说：天哪，妈妈怎么会这么老土哈？留着老土的发型，穿着怎么也这么的不酷啊？所以交换身体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直接拿起妈妈的卡啊，这时候可以合理使用妈妈的卡了。进到这个发廊呢，把自己大改造，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好好的血拼哦。行头穿着全部翻新，变得很摩登，满意之后才去上班。但事实上呢，回到家之后就被进入到女儿的身体的妈妈的灵魂骂了哈。但总之啊，她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摩登的行头根本别人啊，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反而去上班了之后压力接踵而来。而且他原本以为因为在上班之前妈妈有叮咛他，你上班做什么做什么。

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啊。这些技能呢啊，事实上不是上班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困难的，事实上最困难的反而是整个人际相处的方式准则，都跟他认为的大人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好熟悉哦，学生时期青春期的自己呢，自己也总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太不懂我了吧，我明明就懂得全世界了哈，常常觉得大人啊，明明你这样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脑袋转不过来呢？恨不得啊自己立刻就是说我来当爸爸给你看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的事情给处理一遍，证明说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好吗？可是呢啊，在这电影当中把妈妈和女儿的灵魂兑换啊，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小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够格啊，这个处理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想法还太幼稚，对不对？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女儿一样，父母不懂得自己，而且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像大人了，可是呢等到四五十岁自己当爸爸妈妈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活成电影当中妈妈的样子可能真的有点固执，明明自己也当过小孩子的，当过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但是好像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顾虑子女的感受。所以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哎，事实上立场也改变了，对不对啊？因为年轻时候的自己和中年时期当爸爸妈妈的自己立场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在考量。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没有这一块神奇饼干吃下去之后，给短暂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暂时让自己钻进别人的身体当中活个几天，借此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学会体谅，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能够学习到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啊，我们要体谅一下对方的这个意见，对方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错，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那么拒绝沟通呢？好，这是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鱼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的这个跟你分享的议题啊，好像都着重在亲子沟通了，对不对？那么沟通完记得要给彼此一个拥抱哦。这首歌曲来自22.5乐团的拥抱。

0: 文字接龙，预备起。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
1: 啊，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
0: 啊，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人，啊人类，
0: 啊人，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0: 注意，
4: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Good。
0: 我可以五包的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哦，这里封闭了台31线南向往国2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哦。那么其他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齐秦翻唱的《Desperado》。

连续两首都是 Eagles 的歌曲，但燃烧早是翻唱齐秦和红乐团的 Desperado， 之后是 Eagles 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illy Joel 这首Alan Tom。

来自 Billy 的歌曲《忧郁通行》，他仍然宝刀未老。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他与儿子周汤豪

0: 联合演出炸翻了全场，对不对？啊，然后呢，七十几岁还可以唱当年的金曲，这个什么都不必说。结合这样 funk 的歌曲，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它是张国荣的侧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还是要持续空中见喽。
1: 犹如巡行和护。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外内侧

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中线车道有小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紧急的抢修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混凝土浇制作业，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啊？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齁，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自163 Braces 带来的歌曲《没有人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太多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啊，就算寻找了一辈子，好像也只能啊听懂、看懂这个问题到底啊在问你些什么。但是人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啊，虽然说痛苦，但可能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精彩的旅程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心跳一一九，
0: 刚刚听到的163 Braces 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样现在听到的

来自旧以斯这首《心跳119》啊，这个心跳在什么时候啊需要119急救呢？看到了喜欢的人心跳扑通扑通乱跳啊，还是遇到紧张刺激的事情啊，甚至是犯下大错了哈，然后呢，哇，糟糕，非常非常的慌张的时候。啊，希望都这个不要遇到了，是遇到好事可能比较好了哈。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但国三呢，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2.7到49.1哦，三鹰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跳119，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变成911啦。

刚刚啊，因为听到旧椅子的心跳119，然后就想到把倒过来就变911，想到911啊，会不会想到这个丢西武桑的911嘞？啊，911今年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啊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呢，啊，这个在西洋乐坛当中啊，其实有一支这个英国的乐队啊，叫做911合唱团，而且已经出道了30年喽啊，这个在1995年的时候出道。哎，这个911合唱团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 More Than A Woman 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施工封闭，也是全线的车道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市区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那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啊，这个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侧封闭啊，要麻烦你啊，哎，这个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辛亥路一段，可能会比较方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回到90年代的西洋乐，刚刚听到911合唱团，现在送给你 Bee Gees 合唱团 Alone。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要。

0: 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开始有一点点闷了啊，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因为下一个礼拜就进入到小暑了。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气温就会更高，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地区，还有在中部像彰化啦，还有在南高屏部分县市，部分的这地区哈，然后还有在花莲以及宜兰地区部分都容易出现连36度啊，或者是连续36度以上的气温。基本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各地的天气会慢慢恢复稳定。也许昨天、前天呢，有部分地区下午还是有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状况呢，会比较少，可能会局限在山区啊，因为这热对流还是会比较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那全台多云到晴呢，晴朗稳定就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哈。可是呢，到礼拜天哈，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比较扩大了。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的天气比较稳定。那么中央气象署也在这个昨天举办了台风季的展望记者会强调呢因为梅雨季正式结束了，七月正式进入台风季，事实上就算到秋天也随时要留意台风的侵袭，对不对？那么这个在西北太平洋上面虽然说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一个在台湾正南方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就算他们未来会发展成台风，但是一个因为在台湾南方的这个预计路径不会通过台湾，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距离台湾上远，而且不定这个预测的不定性比较高，持续的观察对于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届时才会知道。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真的就是911了哈，的成员瘦子 Es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

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但只能

0: 瘦子他没在看我，谁要看你呢？啊，或者是你要看谁呢？你要专心注意看着前方的道路状况，对吧？啊，否则以路灯的角度啊，这些驾驶没有在看我，哎呀，好伤心呐、啊。这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拟人化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这个新传出来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持续着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的外侧路面有工程，然后在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国道八号呢，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一样是国道八号呢，这个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里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全线封闭，回到6点钟。来自 MC Hot Dog 这首《脏艺术家》。
1: 我想要当艺术家，当艺术家。我想要当艺术家，当艺术家。我也想要诚实，可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是凌晨的3:50啊，在这个台北市呢，要关心到汀州路地下道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向封闭，有全面的险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照指示改走平面新海路一段的路段。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这里单线双向同行是长期性的施工。

with me。来自 Ed Sheeran 和卡蜜拉和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South of the Border， Border 时间是凌晨的3:50，据说昨天的早这个早上有这个草莓月亮，虽然说我没有追到，可是呢在昨天的下班时刻我在骑车回家的从电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呢看到了一轮巨大的月亮衬托着一点点的云，然后呢浮在半空中。今天是农历17呀，虽然说呢这个月亮可能不会有昨天来的大颗来的圆但是如果这个时刻还看得到月亮，

0: 下来欣赏一下吧。
1: 也这个让明亮的月亮呢指引你回家的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的开启，希望呢也可以点亮你明亮的未来。待会儿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 Rose Game Boy。 那么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凌晨一点钟持续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抢修改善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的。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双向的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到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

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那已经4:06了，今天没有片头，因为钥匙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非常惊险，刚在下湖安尼哈。来，好，今天那个在我那个非常慌乱的时候，看到月亮五高水，真的是好美哦。

哎呦，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午后中部以北山区马上在台北市里呢。

晴朗的天气哦。那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莲花窟30.9度啦，这个时间已经30.9度了，今天我够厉害。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山30.6，屏东狮子山也是啊。好，彰化也是超过30度哈，台南也是一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是你的梦境》。4:12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哦，给那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那国二这边，因为大竹交流道施工。西行出口往青浦匝道这里有作业在进行哈，所以呢，目前在国二，这是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

封闭了。好啊，就你要等哦。真的，今天施工点哦比较卡侪呢。那国一的话，很主席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那国八的话目前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是施工封闭，那北上这边的话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还有杨梅前到右石前外侧两线，以及过高架杨梅到右石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在北上五股前外二线南下再过八堵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路况那些当播中，请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这是吴俊宏唱的歌曲，来去卡拉 OK， 看起来有一挂迄个故事发生对吧？哈，是讲饮料可能加班哦，啊无先啊，迄个欧巴桑看这十九岁安尼吼，刚才伊甲你讲再会，啊无计刚看面转哦，对吧？约会。

是，有时候看你出去，你的视力啦，哈，那个程度呢，在讲你到底有水啊无安尼哈，哎呀，但有时候是这样，你看变伪装哦，你最眼惺忪看过去，一般拢变做神路安尼哈。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现在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南下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那南下在宜兰路段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好，都到前两个后边，但是前面都忘记了。来来来，国一的话，北上的五股前外二线爱设计。然后在南下圆山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八堵的外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是在南下，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中外侧，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到内侧，以及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北上还要注意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的外侧两线。然后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这边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管制。然后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线要小心，北上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还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注意些。那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在施工。国二目前封闭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哦。国五雪隧

0: 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宜兰路段内侧，这里都有作业哈。国八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线、东向封闭内线，还有双向台南系统会国英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路况了解当播中，这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 ，Billie Jean， 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全世界最知名一个女生的名字，哇，这个在我个人打瞌睡虫的歌单里面，绝对在前十大。哦，世界杯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虽然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但是大家讲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推这一首。来 ，Shakira，Waka Waka。Waka Waka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上上看。

0: 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登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现时间4:43了，尽管我是雅玲。

前哦，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有一些地方在施工，尤其国一、国三哦，进贼进贼。来国三的话，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双向哈，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要注意哦。那国一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北上还有南屯路段外二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北中南尤其在国一哈，施工的路段真的非常多。目睭的背后，今天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来，我们来讲那个外电报道，来自巴拉圭。你知道巴拉圭也有参加今年那个世界杯32强比赛，然后呢，德国队对上巴拉圭，120分钟还1-1打成平手，然后最后是进入那个12码，这个互相比平，哇！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巴拉圭有一位球迷瞪着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那个十二码那已经最后决战了，对吧？他的电视订阅服务期限到了，那要搞赞，当下马上电视就没有讯号。哎呦，那个球迷简直就是心狂灰的，对，安内就是在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个电视竟然给他罢工，因为他的那个订阅服务已经到期了，就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真的想说安内是没那气了了。不过好在，因为既然是到期嘛，赶快续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说短时间内电视讯号就恢复正常了，哎呀，画面重启那一刻啊，巴拉圭呢在12码的这个阶段呢击败了德国，就在那瞬间这位球迷看到了，哇，他说人生的这种悲与喜啊，就在那短短几秒内哈。每个人看球赛心情不太一样，如果像是自己、看自己国家的球队在比赛，那当然希望自己国家赢，不过也有这种像我们就路人甲乙嘛、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希望他能够赢的球队，而是这个比赛看起来那真的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哈。我其实不太懂足球，我有看不太懂技术的问题。那你问我支持哪一队？我支持长得帅的那一队。

0: 哦，来自林家谦《夏之风物诗》，那个粤语那个广东话里面咻咻的哦，又觉得每一种语言哦，它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哦。
1: 就晚风吹起后回忆痛在心，
0: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晚风吹过来如何？其实还蛮凉的。哎呀，想到中午前后一钟是吧，感谢现在这种凉啊。

来自陈立农所演唱歌曲《这晚风》，4:54了。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哈。那国三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以及国八呢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了外线，东向封闭内线在进行作业。还有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

0: 上的趣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再过新市地棒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哦。还有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然后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也在外二侧，以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那北上的南屯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注意一下内二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以及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哦。国二在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宜兰路段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现在时间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金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那一样哦，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午后呢，这个山区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9 度，台北市的北投还有屏东狮子山以及高雄三民区现在都 30.6 度哈。那彰化的埔心以及秀水还有像是台南仁德现在这边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童安格经典歌曲忘不了，5:10，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线南下林口一前哈，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南下过八堵在外线施工，以及圆山路段外一线也有作业哦。北上五股前外二线要注意哦。好，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圈，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讲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在昨天通车啦。哎呀，在台永庆应该真欢喜哈。莺歌捷运莺歌车站哈，就好多好多民众来搭乘列车。李长 A boy 时阵，很多在地民众呢体验三莺线都非常开心哈。其实之前因为等待施工，其实也是在交通上忍耐很久，那现在终于通车了。而且在莺歌车站这附近还有那个新北市的美术馆，是刚好奥麦要去新北市美术馆，那坐捷运很方便了。

0: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1: 哦，节奏非常有意思，来自苏敏所演唱的《你是有的》，里面 Q 了一个点，那就是台东。
0: 你呢？你呢？
1: 啊，公爹的呆当，大家就想要沈文成那一首歌，对吧？好，好，现在是新改版的《丽娜来呆当》，听一下李英宏的歌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现在时间呢、啊，再过几秒，5:25啦。今天进入七月份啦，哎呀，好多人放暑假了。开始来想说哪边好佚佗，来讲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热门景点，就是野柳。这边的女王石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虽然已经是你看这个多年来热门的景点，但是现在也有新的这样一个样貌。今年度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已经开幕了，然后呢在晚上会有这个光雕秀动画秀，哇，女王头呢变成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舞台，哇，在这边呢，因为配合那个地质的这样一个景观，再加上投影的效果，真的是越晚越美嘞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哈，北上在五股前外二线啊，然后南下呢圆山路段的外一线，以及过八堵外一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还有杨梅前右施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再来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也在施工，然后国一呢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都有施工啊。国三目前北上三鹰路段哦，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爱注意哈。北上还有龙潭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要注意。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而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外侧，南下是宜兰路段的内侧哈。还有国八哦，现在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然后萧煌奇加上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在台湾歌坛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棒球界有大谷翔平这种二刀流，

就台湾歌坛萧煌奇也算二刀流，因为可以同时国语歌台语歌写得这么好，而唱歌的时候发音也非常好，这真的很难得，目前在台湾歌坛看不到第二个了。这不同的语言，因为他的那个声调音韵啊，然后能够掌握得这么好的真的少见哦。然后光金曲奖都可以让他开五金行了，拿到五座。而且点点萧煌奇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觉得工作运势大开，因为从来觉得好不好看也算提工作对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

0: 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阿伯，因为他肾功能不好，那天气这么热，他想要来一碗柠檬爱玉。哎呦，女儿讲又好功，没事，你没当假。说那个爱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知道，如果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不适合吃太多哈。那这个造成争论哈。不过后来哈，肾脏科的医师说，其实爱玉是公认的低蛋白点心哈。那本身爱玉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而是你在吃爱玉的时候，很多人加很多的糖水，还有加很多的配料。爱玉基本上你把它放那边一段时间，发现它就变成水，它基本上就是水。然后呢，没有调料的天然爱玉冻，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大卡呢。哦，真的是非常低热量，因为它水分就超过 99% 以上。所以我们再吃那个爱玉冻，其实你感觉就是在喝水。爱玉本身没有问题，也蛮适合在夏天来使用，但是因为很多人吃爱玉，它不是只是吃清淡的爱玉，它会加很多糖水，因为有加柠檬，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糖加的更多，那因为有柠檬的酸，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吃的很甜哦。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个粉圆啊，甚至再来个炼乳啊，哈，哎呦，这些附加的才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哈。所以如果说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想要吃爱玉，那要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糖水一定要减半，或者你用代糖去调料，然后尽量不要再加一些配料。其实你在夏天真的要这个消暑止渴的话，柠檬爱玉真的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哦，这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听的歌曲。江惠芳、蒋斌做一下几位歌曲，《雷梦二姐》。那因为江惠的声线哈，即话《雷梦二姐》真正无参白行哦，非常的单纯而且美好啊、哦。现在时间多多好，5: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几个施工的点排除了哈，国一北上。哦，现在是国一比较多施工点，尤其在北部这边哈，五股前过八堵圆山路段林口一前这边的工程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外二线、福德隧道内二线这边工程也已经结束哈。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哈，是在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留意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嘿，好，现在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也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来自旺福咖啡恋曲，5:57哦。来，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哦，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留意中外一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已经有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这也是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59.5公里，雾阳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掉落物哦。哦，国五呢，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下宜兰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也是排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澎湖是也是零星短暂雨哦。那到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今天在新北、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有到36度了哈，然后台北、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哦。基本上全台湾今天中午前后这个高温，你得要注意哈。即便在这样一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有到30.9了，高雄林雅区这边白得一秒。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狮子乡都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啊。七早八早已经开始热哈。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哎呀，感觉心情很愉快。只要看到天气好、阳光灿烂，就觉得应该要出发去哪里哈。

但是要上班呢，去卡巴给来哈。但是你可以把上班路上想成是要去旅行，对不对？尤其今天7月1号了，有一些人开始放暑假了，那家长可能平常都要带孩子上课上学哈。现在孩子也许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对家长来讲，暑假到底是解脱还是另外一种考验的开始？进拍拱啊！但我们还是先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吧。环境没做还是中岛的代志哈，其实不用等到中岛啊，大概9点多10点，你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威力了。

0: 阳光，我常会出现。
1: 哦，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定是清晨的阳光了。曾沛慈、韦礼安的歌声。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 6:1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呢，在365到360次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

过，以及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雾阳在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一侧之间也有掉落物哈。再来台七线啊，台七线目前北上54到53公里，在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来自嘉义的报道。嘉义市有一位摄影师叫黄子修，他多年来是以记录传统信仰的影像作品，这是他的一个拍摄重点。那他今年把他的这作品去参加了世界摄影大奖赛，今年呢这个成绩已经揭晓了，他拿到两项白金奖还有两项金奖，把台湾庙宇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啊。哇，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摄影大奖赛，台湾有一些摄影师获得很好成绩，那拍摄的主题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哈。特别你看在那个迎神赛会啊，绕境的一些活动里面哈，那个整个视觉是非常丰富的哦。所以如果真的抓到很棒的角度哈，这其实在参加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赛来讲是相当有优势的。

哦，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边有一种音乐，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不见得知道。黑头是八冠呐，迎神赛会的时候，哇，哦，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曾礼行，他还特别去学北管，然后把这个传统音乐的元素融合在大台语歌曲创作里边呢。

哦，曾黎馨《耳八馆》这一首歌里面，他真的把北馆很多的一些名词，包括那个宫词谱，然后北馆有他的记谱的方式，而且你要学北馆，你要唱北馆，你那个谱真的就是要能够马上这样子唱出来，这也真的是不简单的哦。那北馆在台湾早期来讲，这是属于我们古早时代的摇滚乐啊。古早时代除了有摇滚乐之外，台湾还有古典音乐，那就是南馆哈。好，哎呀，我最近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知道我消暑方法是什么吗？听南馆。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然后我建议大家搜寻一下蔡小月老师的那个南馆音乐哈，那个法国的。有关单位呢还特别帮他录了一些，就是有录了专辑哈。在夏天听南馆啊，有比喝那个什么凉水还更清凉降火，但是你要有耐性啦哈，因为光前奏就很长，然后一句唱词呢下来可能要唱三分钟哈，但是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慢下来。好，不管你要选择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哈，那个各有喜好啦，但是都可以去试看看哦。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桃园平镇区这边高右路226巷啊，哎呦，电线杆倒下来咯，经过小心哈。现在只知道电线杆倒下来，对交通的影响还不知道哈。那这是在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的来。一点爱注意，还有国一在大概几分钟前通报的，说南下340公里过路竹，有一台小客车，车号末四码9512，摇摇晃晃 ，and 忽快忽慢哈、哦，拜托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哦。再来，国二最新提醒，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那他回到李家。以及国三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哦，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要注意动物被撞到了。台七线哦，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占用在路肩哈。哦，接下来安排这是大象体操，然后跟印度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知道印度的特色的那个乐器 Tabla 鼓，说要数学好的人才会演奏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复杂。

哦，讲到印度音乐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精密的一个系统，它跟我们一般单纯这种偶数拍两拍啊四拍啊、哦、这种不一样，它大量使用是五七九甚至更长是奇数的或者是不规则的这样的拍子。所以呢听过、哦、以前访问过那个印度的音乐人，他们说呢像在打鼓这个节奏要掌握，本身数理能力要很好是真的说印度人那个数理能力强也有他们的道理啊，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节奏。

哦，6:27了。我们来讲一下，现在配合产季，然后有一个巡回各县市，可以提供收成作物来做免费的农药残留快筛，这样的一辆叫做行动质谱车，这是由嘉义大学所提供的行动质谱车。哇，那最近他们开到台南关庙去测试这个绿竹笋。嘉义大学这个质谱宅急便已经为很多不管是紫冠、水林、旗山大树、玉井、南溪很多的这个农民来提供免费的筛检，这样的一个行动车还可以帮忙做所谓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快筛，可以帮忙协助守护我们的食品安全、食物安全啊。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台64线最新通报，在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呐、有铁条让你加哈，掉落物是铁条，掉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要注意哦。而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哈。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但国一还要留意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国三北上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一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二则是东上2.6公里过大园外线动物，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 LINE 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3: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 LINE 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
2: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

0: 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0: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包含美容院等等，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啦，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0: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6:38了。先前啊，国道上三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过头中外侧之间，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之间，以及国二东向过大园外线，三个点动物被撞到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而台64东向11公里啊，五股一的中线掉落物是铁条爱塞吉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了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

0: 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6:40，在桃园坪镇这里注意一下高右路226上，这里有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

好嘞，是许书豪一天忘了一点，只不知道那到底几天后全部会忘光哦，真歹讲对吧？

韦氏牌的机车，就是那种意式风情1960年代的情怀，那是一种情怀。那当然在罗马假期经典画面里就看到韦氏牌机车哈。哦，台湾也有很多爱好者，对不对？然后这上万名的骑士来自欧美、澳洲，还包括亚洲。哦，节目最后，这是一首关于 Odobai 的歌曲，我觉得是充满了回忆、怀旧的感觉。你家里的 Odobai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呵呵，重要是它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或者它陪伴着你的生活日常哦。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这是阿纪所唱的歌曲，叫做《白雪奥特曼》。我是阿玲，祝大家祝你平安，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哈，务必留意嘿。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冈山

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有铁条掉落了。桃园平镇区要留意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经过请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三分之二，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汝尼。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至于台东地区的话呢，台东地区今天白天呢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20%， 气温26到32度，感觉呢早晚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风浪部分呢，东北偏北风，然后东北转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好，提醒大家今天是比较闷热了哈，但是呢就是有降雨的可能。好，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呢，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那么朋友外出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好，还是要携带雨具。以上是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呢做一个参考咯。好好的，好，我们说的这个有时候啦，早上吃个早餐啦，有人喜欢呢加一点点香料啊，好，然后比较香气，比较有香气，对不对哈？甚至呢我们可能在吃的那个面里头呢会加一点点哈，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想到的呢就是胡椒粉啦，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香料，像是盐酸啦等等哈。有没有喜欢吃呢？好，这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哦。好的 ,OK, 好，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您的早餐时光咯，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开车的好朋友开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咯。目前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的部分都非常的顺畅。再来就是往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往台东方向比较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随时都可以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哦。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行驾驶速平安。
1: 在平凡的人生有欠什么？
0: 有欠什么？好，加个香料，好，要喜欢吃的，好，加一点点的小的，好，一些小菜啦，或者喜欢吃的啦，就可以让自己呢觉得好开心哦。好，这首歌曲是林怡所演唱的《香菜》和《安水》。

0: 好，这是林医生请来 NC。OK，早安台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阿美语咯。
1: 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来吼，米登伊杜拉秀努阿米斯，阿米林秀杜苏瓦努阿米斯，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族语老师哈娜古。每到丰年祭，阿美族人会相约结伴同年龄层的朋友，穿上传统的服饰，大家会彼此手牵着手，踩着整齐的舞步走进祭场。在祭场中有歌声，有笑声，还有脚步的节奏声。这是阿美族人一年中最热闹也是最期待的日子。今天就来教大家结伴的阿美语。马拉扎费，马拉扎费，马拉扎费，马拉扎费在阿美族语里是结伴同行的意思。我们有好朋友生日的时候，也可以揪三五好友马拉扎费相约一起去唱歌哦。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苏敏恩演唱的这首歌曲《马拉扎费结伴》。

OK， 有没有想到呢？会不会的呢？哈，就是结伴呢，马拉扎菲，马拉扎菲，马拉扎菲，苏米恩所唱的结伴呢？哈，结伴同行，谢谢，也恭喜了哈。这个苏米恩呢是台东东河好阿美族人，那他这次呢也是得到了金曲奖的哈，这个最佳原住民歌手，哇，很棒嘞哈。而且呢，他这次呢也呢做了某一项哈，就某一个主题的策展人，就是台东博览会的策展人哈，啊，好好，很多的这个成就是慢慢累积来的哈，也是之前一直一直来的努力哦。好，来，接下来呢7:28，待会儿7: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在这边呢也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了哈，就是呢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哦，还是一样哦，今天还是一样哦，做管制，也就是从天池到天池好到向阳那边是管制的哦，所以呢，一样的到天池就要往返了，然后就要返回这个台东了，所以朋友留意注意一下了哦。OK， 有六康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都是傻丫头，梦梦所唱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今天新北市等十个县市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要留意午后雷阵雨。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也升高。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接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肽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查获简姓及詹姓2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以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后，

0: 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份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2: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县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一名70岁男性在登山途中突然全身无力，无法继续行走。消防局立即派遣搜救人员上山救援，顺利协助男子送医治疗。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消防局表示，这名男子登山的途中身体突然不适，搜救人员约30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男子意识清醒，但全身无力，随即协助护送下山，并由高级救护队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治疗。详细的身体状况仍待医院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局马家分队队员梁家祥说，
4: 于29日8点36分受理民众报案表示，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有一民众身体不适。立即派遣马家分队、三地门分队、特搜大队及高级救护队，共计6车12人前往。搜救员于9点10分接触患者，患者男性约70岁，意识尚清醒，全身无力，协助下山后，将由高级救护队救护车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救治。
3: 消防局提醒民众，登山前应该评估自身的体能，若途中出现头晕、全身无力等身体不适情形，应该立即的停止行程，并且尽速的求援，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3: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4: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上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会咪咪啊，笑好心情，对不？好，如果呢是同学们啊，跟家人好相隔两地啊，还有同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呢，一定觉得家人的叮咛很重要哦。也听到家人的叮咛呢，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是不是呢？好的，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呵呵呵，好，走一个逗点了，早安逗点台东啊，早安停留一下，呵呵，好，早安逗点台东呢，就可以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message 留言的方式呢，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的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好，这边是台北的小杰妈妈，好，美妮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跟小杰说哈，昨天人手不够了哈，所以呢东西只送一半，好，今天应该全部会完成的哈。好的，非常谢谢美妮姐的转达，美妮姐是一样哦，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OK， 好，辛苦的小杰妈妈，好，谢谢你哦，小杰辛苦喽哈，妈妈的叮咛。

好的，这边呢，好，还有，哎呦，哎呀，一个工作哈，这个庆祝不容易，对不对？哈，真的是蛮不简单的呢，哈。好，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哈，金山呢，他说早安，您好，祝福自己呢，在华山基金会满三年喽，就是今天满三年了。好，也祝福大家工作一切顺心和乐，很棒很棒，开开心心。嗯，对，没错，就像这样子哦。当自己呢完成了一些的啊，比如说工作像这样满一年、满两年、满三年啊，或者是呢自己完成了一个案子，都是值得庆祝的哦。对，因为我们都努力过了，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真的很尽心尽力哈，达标达到现在的三年，噔噔噔噔噔噔，好，给你拍拍手哈，金山。好，那工作满三年，好。给自己一个肯定哦 ，yes yes yes， OK， 好，不简单的我们，好，祝福你哈，也恭喜你哦，给自己很棒的哈肯定哈，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是新庄强哥，好，新庄强哥呢，哦，今天给大家早餐卡是什么？哎，是那个薄薄的烤饼哈，然后加上了很多的削下来的肉，对不对？啊，我说的就是人家说那个，这什么沙琪玛类似啦，哈，然后呢，就是会把那个肉片从一大片的肉串上面这样刮下来，刮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加上番茄，加上小黄瓜，里面还有一些生菜，哇，好丰盛哦，谢谢你。好，另外呢，一杯呢是正在冲泡的哈，这个热咖啡，白色咖啡杯上面呢承载着哈热咖啡，然后呢正在拉花，拉一颗爱心送给大家，谢谢新庄强哥。米林早安，你好。送出平安，每天第一声问候，给你最美好的祝福。好，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好在台东的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

还有呢，好，祝福敏玲跟线上收听朋友都可以开心快乐的每一天哦。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哎，真的，你看看哈，这样的毅力是不是很不简单？真正是不简单呢、啊。好的，好，谢谢新中强哥的祝福，也祝福你哦。哈，一样的，每天都开心快乐。好，阿玲的《不简单的我们》送给所有不简单的我们，对。

的，不简单的我们，真的。来，接下来是小琪呢，丙方呢要跟老公跟儿子说，好，就是陈乃胜跟简明宏，说七月份到喽，好，那恭喜呢，好，希望说这个月呢有回报，希望呵呵能够成功，好，期待回来身边，好，宝贝儿子要加油哦，妈妈会等你回来的哈，想你们哦。

对，不简单的我们啊、哦，这个真的是不简单。每个人呢，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呢，都是有一些叫去奋斗的哈，然后呢，也都是呢，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有一些成功的好部分，有成就的部分呢，都不简单，对不对？好，好了，这首歌很好，《不简单的我们》阿琳所唱的歌曲，阿琳呢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哈，从歌手呢，哇，这次呢主持这个金曲奖哦。哦，真的是林富平啊，哈、哦，

而且呢也很多呢让大家印象深刻啊，真的是从金曲奖过后呢还这么多人在传这个片段，一些片段了。好，恭喜恭喜，大家都是不简单的哦。好，黄义达立明的宝贝。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好，那这位呢，就是放的一个这个钱钱的哈，有您真好是吗？有钱真好吗？好，亲爱的敏玲姐，欢迎哟，好，来，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他要祝福的是梅林、小易哈、圆圆，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啦、小吉啦等等哈。大家早安，用缤纷的色彩呢，希望大家带着缤纷的心情哦。好，祝福大家天天的，天天很热天，但是天天快乐。好，谢谢敏玲姐，我们大家空中传达，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谢谢。好，因为看不到其他的名字哈，那就看到呢哈，这个有一个有钱真好的标记。OK， 接下来呢是台东小杰哈，想对这个太原的爱死说呢。天气忽冷忽热了，要注意身体哦。好，也要多喝水。好，等你。然后最后呢，要跟好婷婷、还有宪如、还有慧文、杰哥哈，还有元嫂、阿潘哥哈、肉肉说呢，天气炎热，多喝水啦。好，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那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敏玲姐，你要多喝水哦。好的，谢谢小杰。多

好的，爱你怎么会累。好，我们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啊，就是呢下个礼拜一呢，因为要带爸爸呢去回诊，所以下个礼拜一，好，我就先请假了，先跟大家说一下了。好，那休假期间呢还是一样，由花莲分台的蓝琪在空中为大家服务了，就下个礼拜一，现在事先预告。

好的，爱你怎么会累。好，接下来呢，好，因为7月6号呢，好，休假好，所以呢这个遭高雄的董美毅哦，你说呢，要跟这个东城的忠诚说，好，幸福就是拥有一个爱你，然后呢能够珍惜你的人，一个愿意跟你诉说，好，一个愿意请，一个愿意诉说，一个愿意倾听，好，两人相伴到老。好啦，祝福一切顺利哦。好好，那么美毅呢要对颜温的嘉欣说，思念是没有距离的，想你是无时无刻的，我们一起加油，记得多喝水哦。

的，爱你怎么会累呢？好好，那么希望呢忠诚能够听到了哈，就是会一直陪伴着哈，让好我们都能够成为彼此最幸福的人哦哈，你是无可取代的。好的，好，那么美意呢也要跟这个嘉欣再。

子说了哈，思念真的是无时无刻哦，有增无减的，一起加油。OK， 没问题的哈，一起加油。好，接下来呢，好，这个首歌曲，这个是苏芮的《牵手》。好，来，接下来是云涵，云涵呢，好，说明姐天气越来越热了哈，那希望呢哈要多喝水哦哈，谢谢你，真的是很关心哦。大家早安家族真的是很棒，有段话呢想说就是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考验的人呢，或是给我们出功课的人，人生功课的人呢如果到时候我们学会的话呢，还会回头回过头去呢，就会想到要谢谢他们给我们上了一课，呵呵，让我变得更好。 OK， 好，真心的朋友呢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因为所有的不过是出自于真心的相待哦。好，要问候呢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小袁心如，还有梅林、小易、雅萍、冠杰、小潘呢，还有呢，就是红玲、好念轩，好，谢谢我们美丽的米玲姐，谢谢你辛苦的替我们传达问候 ，OK， 不客气了哈，好，谢谢你哦，云涵，你也是一样哈，照顾好自己是很重要的哦。

好，接下来呢，这个啊，唯有你啊，唯有你啊，是不是 ？Hi, my dear 的那个Pretty 敏玲，好，谢谢你。要对东城的小棕熊说呢，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能够与你并肩而行呢，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气。无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呢去实现我们的约定，也会让你更有勇气去兑现你给我的承诺。爱你。好，同时呢也对秦妈还有梦宝美丽的仙女姐姐说呢，谢谢你们教我成长，愿有朝一日能够与你们好在社会上一起打拼。好，谢谢敏玲姐的转达，不客气，真好，真的真的，身边呢有珍惜我们的人，有共度一段患难日子的朋友呢，都值得珍惜。那之后如果说各自有各自的努力方向，就彼此祝福，对不对？好，人生有缘，好，会再相聚。好，接下来呢，这是芊芊，高雄芊芊说啊，人生啊就像日历，珍惜每一个当下，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好，两杯咖啡杯请大家。这应该是一杯拿铁然后一杯卡布奇诺没有啦，我就想想的。好了，两杯这样都很好喝，都喝到了。好，谢谢好高雄芊芊。好，敏玲姐早安，没事呢，大家也是一样哦，多补充水分啊，多喝水。要给阿强跟同学们呢说，烦躁的时候呢想一下你最爱的家人，烦躁就会不见咯。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每天元气满满哦。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了，烦躁的时候呢想一下这个家人呢出糗的时刻，这个就会笑了，对不对？这样子烦躁脾气就会那个，如果说你想到的家人呢他是一个板着脸的，哦哦哦哦，好了，这个心情还是会不好。好了，谢谢高雄芊芊哦。好，所以有时候啊，在平常的日子里呢，我们也是哦，好，彼此之间做做鬼脸啦，逗逗趣啊，真的是很重要哦。这也是互相扶持的一部分哦。好哥，来，彼此牵手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苏瑞的牵手。

来，记得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哦。未来呢，有很多改变的可能。我们人类呢的脑袋瓜呢是无限的创意的哈，是无可限量的。只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动，有没有往那个方面想，有没有开发呢，去让自己看到更多。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哦，可以为自己做的啦哈，收获的也是自己啦哈。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加油加油。

这首歌曲张真的花语，你希望是哪一种花语陪伴在身边呢？加油的，纯洁的，开心的，愉快的。好，开车的好朋友一样的哈，为辛苦打拼的自己给自己一个打气加油肯定，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是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

目前开车路上好朋友呢，这个南回公路或者是在台九线台十一线都是很顺畅的，好，大家开车保持这个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哦，好，感谢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准备八点对时。

唱人家。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了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77.7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男子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掉落塑胶板，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辅助车道的内线处理当中，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15.2到215.1公里之间，雾峰系统前内路间有往生猫咪。北上187.6公里过和美交流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